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盛访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久盛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久盛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久盛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交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文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出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2345 8122345或者是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

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
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呢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 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812-123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 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 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 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 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 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 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

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啊，近八成人工作十年月薪没过万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里面很多的网友撒下了自己的辛酸泪。有人说自己工作九年月薪还不到5000，有的人说自己年薪倒是过万了，想要月薪过万还是去买彩票可能性大一点。其实比月薪不到10000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月薪过万的希望都没有。节目上半段时间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想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月薪过万，就看他怎么过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的时光就是应该虚度的。有一个朋友去年11前和我说想要去云南转一圈，等到11回来之后，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11别说去云南了，连本市都没出去。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整个假期都在做出游的准备工作，11前就想要去云南了，可到放假当天呢才想到要买票，结果当地的特色民宿已经订空了，只能改地方，然后不断地被拒绝。等到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假期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规划，没有准备，觉得假期就是应该虚度。可虚度也分很多种类，有的人安心看完一场复联4，感动满满，和朋友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资。有的人毫无计划，慢慢悠悠地去到了电影院，发现灭霸已经被砍头了，还要硬说无所谓，我看的就是特效。雨飞认识一个所谓的硬核女孩，她的假期真可谓是分秒都不浪费。从发假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民宿、机票、景点门票、当地特色小吃，各种时间行程安排，事无巨细，连哪天早上睡个懒觉，下午趁人少去什么景点都列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份小长假高效出行的顶级攻略。最妙的是，他趁着路上堵车的时候写了一份游记，附上了自己的攻略，卖给了国内的一个知名旅游网站。假期没结束，放假花的钱就赚回了一半，这才是真正的放假。不止工作需要做准备，放假也需要。毫无准备的度假就是对假期最大的辜负。时间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越牛的人越看重时间的价值，能拉开人们差距的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待假期的态度和

个方法。有个员工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所以无论是五一、十一、春节还是双休周末，他都用来学习。正常来说，他这么努力，学习到的东西应该很快就反映在工作效率上，可他并没有。他学习的越努力，上班的状态就会越差，工作效率也就越低，别说弯道超车了，正常的车速都到不了。后来有一天，他的主管实在忍不了了，去问了一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因为想要提升自己，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计划，可是一开始学习就惦记着要上映的电影，去看电影又因为自己的学习计划没完成而各种内疚。其实啊，这也是很多人的通病，无法孤注一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学得一塌糊涂，休息也休息得不舒服。学会孤注一掷，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全情投入。只有全情投入地去做，才对得起你花费的时间。明白孤注一掷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员工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新的计划表上，电影、宵夜、聚会终于心安理得地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习、看书、进修的计划也终于可以毫无阻力地继续下去。这份计划表不止没有阻挡他前进，反而为他加满了油，让他实现了弯道超车，走上了升职加薪的道路。时间的平衡不在于有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于时间的质量。即便是孤注一掷休息的假期，也远比稀里糊涂学习的假期更有意义。加班是职场人逃不过的话题，假期加班更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课题。然而事实是，拿高薪的人没几个是可以不加班的。记得鹿晗公布恋情的那一天，微博一度瘫痪，后来让微博重新稳定下来的是一位当天正好大婚的程序员。结婚还要被工作打扰，可比假期被打扰让人烦恼得多，但这种时候如果不马上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程序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加班，吐槽应付，只把事情做到60分，这样做的结果换回来的只能是我们对微博的嘲笑。他也可以选择积极的面对，享受这次突如其来的加班，把它变成假期甚至婚礼的一个小插曲，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对他、对新浪微博都表示100%的肯定。加班是一个现在看来很痛苦，以后看很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怀念努力的高三和过往人生中最拼的那几年。与其心怀不满的工作，倒不如调整心态去享受这份加班，因为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玩命的工作，而你对加班的态度就是老板对你加薪的态度。年轻的时光从来匆匆且不可逆，它既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最应该成为自我增值的土壤。一个放了假就忘乎所以，把工作和学习提升完全放到脑后的人，很可能平时也是工作上马马虎虎的人。他放弃了兢兢业业的选择，他放弃了趁假期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他离升职加薪就会越来越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逢假就疯，何以谈成功？真的要感谢那些过不好假期的人，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了出来。过好假期的人从来不愁月薪过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一个片面的自己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学会与自己和解，就懂得了人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静静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成熟，叫不为难自己。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的人却与之相反，总是将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就有如作家莱恩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的伤害。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俞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相。他曾经为此十分的自卑，以至于每次出门之前都是要先搭配几套衣服，镜子照了又照，还经常不满意。杨澜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疑惑地问道，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气质呢？俞渝坦然一笑，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然后全然接受自己。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总是为难自己，过分地追求完美，逼着自己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心理学家王阳明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一个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重获新生。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由于从小娇惯，每天不是和朋友出城打猎，就是去赌坊斗鸡赌钱。后来他无意间经过一间私塾，听到老师讲，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傲慢，就无法受人尊敬，甚至讨人嫌弃。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散学后他请教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老师说，如果能够改过自新，何必担忧来不及呢？听到这句话，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从此潜心研究学问，最终成为了有名的爱国诗人。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没有谁生下来就会所向披靡，正如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却依然滔滔不绝，最终汇入大海，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但终会突破障碍，重新照耀人间。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磨开粗糙的外表依然散发光芒。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格。原谅自己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跳出自怨自艾的阴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蔡康永在《奇葩说》里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大部分的人在一味地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的部分。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相悖的理论，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心灵学家张德芬曾经当过风光的台视新闻主播，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报了金融系，放弃了热爱的文学，终日郁郁寡欢。毕业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年却换得如此下场，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
2002年，他终于恍然大悟，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世界。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生活幸福充实，父母也为此骄傲。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孝顺是不让父母担忧，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爱自己并不是自私，也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真正的爱自己，不一定是不顾一切的去实现辉煌的梦想，也不是穷奢极侈的去尽情享乐，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以我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我把这叫做幸福。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纠结，过往的苦难，都会转化成为前行的强大力量，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愿我们都能够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把盏言欢。

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我们相约明天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一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虾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一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5000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

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的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下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它。它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5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了，手机上有2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12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他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烧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

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两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历时8分钟042秒。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就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0: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必然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份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三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1: 我想我会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谷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把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风，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一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

0: 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2019年1月15日，佐野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租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它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她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7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押一付三，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押一付一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万块钱就好。他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

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作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一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选的一个项目。每位朋友呢都带着美好的期望来我们连云港，但是也有人最后呢是有一些伤害的离开了啊。这个伤害呢，我们是说这吃海鲜的过程，因为没有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正确食用海鲜，依然会让您的脾胃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朋友就是吃了一盘凉拌海鲜菜，或者是几只海虾或者小贝类小海螺严重的呢甚至丢掉性命啊。那么如何吃海鲜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像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5: 对呀，这个生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学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4: 对，
5: 你看上去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也还有那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 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干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嗯，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
4: 嗯，
5: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之类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
4: 嗯，
5: 对吧，哎，
4: 对。
5: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
4: 哎，对，
5: 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的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雪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面的毒素啊，
4: 嗯，
5: 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雪卡鱼，北美的雪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
4: 嗯
5: 啊，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这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4: 啊，这个太可怕了
5: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运到这个内部，
4: 嗯，
5: 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4: 啊，
5: 很严重，哦。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
4: 嗯，
5: 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复溶血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4: 很大了。嗯，
5: 37、38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4: 对，
5: 就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45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一间线群，线虫，
4: 嗯，
5: 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4: 哦，是的
5: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4: 哎，对，
5: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的比较多的，
4: 对，就是看到以上的这个数字啊，
5: 嗯，
4: 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哎，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哎，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
5: 嗯，
4: 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
5: 嗯，
4: 这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5: 最基本的。
4: 哎，对，这是品质的一种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你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5: 看不到。
4: 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5: 是的，
4: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自带的，对吧，
5: 海水里就有的。
4: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5: 是的
4: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5: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4: 哎，
5: 你尤其很多人还喜欢吃生的，那你危险更大，
4: 哎，
5: 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细菌要在体内胃肠道要生长3个小时左右，
4: 要潜伏3个小时，
5: 潜伏就3个小时，
4: 嗯，
5: 那这个夏天的话也很快了，
4: 嗯，
5: 三个小时以后，那这个细菌在体内的快速的生长繁殖，然后呢就产生大量的外毒素还有溶血性的毒素，导致我们肠道内分泌大量的含水性的粪便，
4: 嗯，
5: 这时候会出现腹痛啊，恶心呕吐，头晕，腹泻里边就是水样便，黄色水样便，
4: 嗯，
5: 这是最严重的啊，
4: 哎，
5: 还有米干样便那更狠，
4: 哦，那是更可怕。
5: 有的人的话，他的这个里脊后重，就是说他刚刚排完便，到床上或者找个凳子坐着，往那一坐，马上又要想排便。
4: 哎，对，
5: 哎，他就是不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
4: 嗯，
5: 所以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4: 如
5: 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
4: 哎，
5: 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4: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5: 那是很麻烦的。
4: 你又没去，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
5: 对
4: 吧？你不能及时的去
5: 补水，
4: 对，这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5: 那就很
4: 容易脱水。
5: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的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呢受伤，
4: 嗯
5: 啊，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4: 这
5: 风险
4: 不亚于毒菌子啊。
5: 哎，对，
4: 就是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5: 是非常严重的
4: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5: 是的，
4: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啊，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5: 马上就命没了。
4: 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支锅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5: 是的，
4: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知文螺还比较少，
5: 知文螺有啊？
4: 哎，有是吧？
5: 哎呀，我们这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4: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知文螺。
5: 知文螺里边含就是含有这个。

0: 荣兆毒素、神经毒素、贝类毒素啊，还有河豚毒素，
1: 非常严重的啊。
0: 对，
1: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不要现场制过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0: 新鲜，
1: 哎，
0: 这个颜色啊要光泽，
1: 嗯，
0: 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
1: 哎，
0: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啊，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1: 哎，对，
0: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
1: 哎，
0: 啊，如果说角膜的变红了。变白了，那个鱼
1: 的
0: 是沉了，哎，沉了，
1: 啊，
0: 哎，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
1: 嗯，
0: 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
1: 嗯，
0: 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
1: 嗯，
0: 啊，你。它是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1: 撕开，它就散了，
0: 它散架了。
1: 哎，
0: 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啊，新鲜的啊，
1: 哎，是的，
0: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1: 哎，是
0: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1: 嗯，
0: 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了，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 对
1: 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0: 去
1: 选择它了，
0: 对，不要去选择、
1: 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0: 对
1: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这个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0: 对呀，
1: 那这个您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不会选择的话就选择新鲜的。当然了，有些朋友讲你比如说小黄鱼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海鱼，它一上岸它就
0: 它就死掉了，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您不会选择要看它这个眼睛
0: 要看它的那个眼睛那个这个晶体是不是透明。
1: 哎，是的，
0: 不能发红，不能发白。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吃到了这个预制菜的蒸鱼，怎么看这个预制菜的蒸鱼它这个眼睛是凹下去的。
0: 对
1: 啊，这个
0: 那就不好了。
1: 对，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史岸在线啊，这里和朋友们聊的是如何正确使用海鲜。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海鲜不仅含有细菌，还含有致病的毒素，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不是海鲜不能吃，吃一定要用正确的食用方法。购买，我们刚刚说了，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0: 对的，
1: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你看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0: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姜片菌。肝吸虫，这个很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真是不能吃。
1: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食用的。
0: 虽然
1: 很多朋友讲，你说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 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0: 蒸不透，
1: 所以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哎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0: 这个不可以，
1: 哎，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0: 对，
1: 可以蒸老，
0: 对，
1: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0: 安全
1: 的、啊、
0: 对，
1: 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0: 是的，
1: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你说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只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哎，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0: 对的，
1: 哎，这个是一定要甚至又甚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0: 那是，
1: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
0: 嗯，
1: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0: 有，
1: 嗯，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这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爆皮。
0: 对，
1: 爆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0: 对，
1: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0: 是的，
1: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要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0: 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他在他那个经理饭店里边，他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是 A 级是好的、哎、B 级一个C级就差了、
1: 要看 A 啊、这个、
0: 要看 A、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B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的便宜，那个有门面的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1: 对
0: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1: 还
0: 要
1: 贵。
0: 嗯，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命微生物。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命菌是两个加号。
1: 嗯
0: 啊，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哎、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等等的，
1: 对，
0: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啊、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都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还有我们的成品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1: 对、前些日子呢有几位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一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0: 不
1: 同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不建议你啊，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0: 对，
1: 有 A 字啊，就是有
0: A 级的
1: A 级标，
0: 对，
1: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0: 对，
1: 保留您的这个 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3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0: 对
1: 对吧？就可能这3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0: 对
1: 对。

0: 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1: 哎，
0: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五克的盐，十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
1: 嗯，
0: 啊，一口喝下，你做到那的排多少喝多少，啊，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
1: 哎，
0: 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这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
1: 哎，是的，
0: 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1: 嗯，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
0: 水样便你就
1: 用塑料袋接一下，
0: 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个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你这里边的这个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
1: 哎，对。
0: 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不要吃药，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1: 哎，对，不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0: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
1: 哎，
0: 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白开水也可以，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的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因为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的，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吃那么两片儿啊。如果说是你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到那个门诊去挂个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1: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0: 那不可以，
1: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0: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1: 比输液速度还快。
0: 但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吸收了。
1: 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非常非常快。
1: 一定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还是要
0: 还是要喝水的，还是要不停
1: 的
0: 喝水。对，还是要不停的喝水。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你这个食物，你的拉肚子是由于在哪家饭店吃什么东西引起来的？你在治疗同时，可以拨打这个12345
1: 投诉，
0: 叫那个饭店赔偿。
1: 对，这个
0: 赔偿你的损失。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投诉的赔偿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低于1000块钱呢，它要这个最低要按照1000块钱来来补偿。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吃的是非常的严重的，它是有一个比例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还是要现场咨询一下。如果你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的话，记住你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给广大的旅游者啊，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介绍，就是我们吃东西一定要控制我们的嘴，不要乱吃，不要多吃，不要胡吃海喝。你出来旅游的时候可以多喝水啊，但是呢要少吃。少吃这些生猛啊、海鲜啊不符合要求的食品，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胃肠道保护好啊，这样你才能够旅游的开心啊。
1: 那么说到这儿了，再次强调一下啊，不要生食海鲜，任何烹饪的这只要是生食的啊，不论是刺身还是你说的这个生腌等等都不可以啊。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另外，不建议您在海边直接架锅，我捞到什么我就煮什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饭店里千万不要上凉拌菜，千万不要吃那个凉拌的三文鱼。

0: 这是我们刺身，刺身都不行啊！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晚上呢就说过时间长了，说干脆来盘这个三文鱼吧，下午再超市买的，吃完以后半个小时都放倒了。你看，非常的严重啊！那么在这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外地来连的朋友们，如果你要真的想一桌这个海鲜大餐。
1: 首先要一定要它煮熟煮透，煮熟煮透，对，这个口感可能没有您说的那种鲜嫩的好吃，但是它一定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第一位，生命只有一次，不可以重来的。
0: 那是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呢，这个虽然话题没讲完啊，但是也只能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在这儿再一次感谢张庭路主任医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250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我是琪姐。俗话说，
2: 东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7: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8: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7: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8: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8: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4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5，0518-812-123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或者是我们的楼盖那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加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哈，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啊。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 至次日8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啊，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12点前14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1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就周围邻居的这个

0: 生活啊，那么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保证金，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啊、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住建直通车咨询热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08-812-1235。
3: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物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11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0条第一款、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43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6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个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建风景线。好，那么最后来解答一位刚刚上线发给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线上发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说琪姐，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的服务呢不是很满意啊，比如说打扫卫生，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垃圾呢也不及时清理啊，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业委会的相关成员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市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刚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11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3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9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1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2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3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4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9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3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
1: 然后对呀、啊，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
1: 是
0: 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0: 对啊，热满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3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创红创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

0: 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嗯，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1: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0: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1: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0: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1: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0: 是的，
1: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8月底哈，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0: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得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嗯，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1: 啊，河马还有
0: 一家，
1: 哪一家？
0: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1: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0: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1: 开业了已经。
0: 对，今天，
1: 啊，大家有知道吗？
0: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1: 哎，可以去转一转。
0: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它配送很方便。
1: 嗯，
0: 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1: 苏宁
0: 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1: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0: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1: 嗯，
0: 首先呢它有西蜀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是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1: 嗯，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嗯，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0: 是
1: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梧一个就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0: 会受一些影响。
1: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 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野安的这样的一个双租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0: 就挂
1: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0: 再一个，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晶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还可以耶，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报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0: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桃花源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1: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0: 已经有报批的了，
1: 对，就是100%得房率。
0: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1: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0: 要10几个大？
1: 2000万。
0: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1: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0: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1: 在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0: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0: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1: 哪个？
0: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1: 自助餐，
0: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一对一。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1: 他全包含在
0: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就是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0: 的
1: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歪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
0: 是，
1: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直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0: 你说到
1: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0: 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荆桃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1: 对，
0: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1: 那就不用提了。
0: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1: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0: 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1: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
0: 就那么几家
1: 、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0: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1: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0: 哎，你们他是住八七还是住六七？
1: 他八七
0: 不漏水吧？八七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1: 顶楼不好讲，就是
0: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

0: 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仅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0 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3: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2: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3: 对，
2: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库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3: 嗯、对，确实，
2: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嗯、
3: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2: 是的。
3: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2: 还有
3: 小棚子，
2: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3: 对，
2: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3: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2: 你看，
3: 但是
2: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3: 哪里啊？
2: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3: 是吧？
2: 把实
3: 时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2: 是
3: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爬楼呢，但他们又不想买。
2: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3: 所以
2: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3: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2: 是的、
3: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2: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3: 就是、
2: 离我们老电视台
3: 蛮
2: 近
3: 的，就是因为方便嘛。
2: 但
3: 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2: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3: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2: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3: 对，万锦
2: 也有，
3: 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2: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3: 交过的也是便宜、
2: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3: 略新一些吧，
2: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3: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2: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3: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

0: 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1: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哪个楼盘
0: 哪个楼盘、
1: 啊、
0: 对啊，
1: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0: 关键
1: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 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0: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1: 是的，
0: 嗯，
1: 仓库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库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0: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虚沽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的一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1: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0: 嗯，马上入住仓库板块哦，
1: 吾悦板块
0: 啊，吾悦板块啊，
1: 欢迎吾悦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吾悦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0: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 左右平方做成四室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0: 嗯，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那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我
0: 觉得还算可以的，
1: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1: 还有
0: 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叶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0: 230
1: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呢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去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1: 的。如果是想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啊、去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哈，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完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陆陆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

0: 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
1: 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不好讲。
0: 包括有朋友说

0: 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他有他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个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一些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想
0: 法。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身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吗？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0: 排期到 V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
0: 是
1: 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
1: 一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的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

0: 是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还给区领导点赞，
1: 对，
0: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林荫区的，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正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附保院是附保院宣传

0: 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别看中法建交联合公报仅45个字，但被国外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对中法建交无计可施，却要求蒋介石不要主动与法国断交，以便给北京和巴黎出难题。没想到蒋介石最终还是守住了一个中国的底线。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口岸，边防军警隔着木架路障遥遥相望。时任外交部法国科科长张西昌受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赶来，再次迎接贵宾。经特许，他走到路障前，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着熟悉的身影。忽然，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老外向他使劲地挥手，显然这正是他要等的人，法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算是法国政坛的老法师。即便赋闲了，他也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私交甚笃，在张西昌眼中，他是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得知富尔要来中国，张西昌的第一反应是富尔送上门来了。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法间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扫清了。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中国支持进行独立斗争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国外交部屡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法国政界人物访华，但一直未通过。周恩来批示， 此事需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没想到富尔这么快就不请自来了。早在1957年，富尔应邀访华，张锡昌就参与了接待。那个时候富尔用的还是手持活页签证，原因很简单，中法并没有建交。20世纪50年代，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禁运与封锁，因此没有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也不例外。在长达6周的访问期间，富尔见证了新中国的朝气，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告诉富尔一个中国预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归国后，富尔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蛇与龟》，并借用毛主席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建议中法建交。他问道，我们难道要建一座长城来包围中国吗？用城墙外交来对付这位走过长征的领袖吗？在富尔的倡议下，法新社和新华社互设机构，中法间有了联络站。可惜两国关系止步于此，这不仅是冷战格局使然，也是法国政坛的乱局造成的。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党像法国奶酪一样的多，阻隔非常的频繁，13年产生了20多个内阁，每届政府平均寿命约为半年，人称半年内阁。内外交困的法国在各方面都必须仰仗美国，外交自然也是亦步亦趋。到1958年底，隐居教堂的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法国外交才陡然拐了个弯。军人出身的他要重现法国伟大，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多年追随戴高乐的密友，富尔这次来颇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意味。他先是在8月20号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请求，并表示此行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责任。9月12号又专程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夫妇共进晚餐。席间富尔神神秘秘地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求他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转交亲笔信。李清泉赶紧问要谈什么，富尔却含糊其辞，只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明里私人，暗中官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张锡昌迎宾时最想搞明白的问题。然而富尔谈风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砍了起来，又费了不少的口舌才把话题引到正路上。富尔交底说，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同时又是极其秘密的。为了不引起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注意，就连戴高乐要给他配一名外交官，富尔都拒绝了。幸亏富尔的夫人当过记者，办过刊物，活动能力很强，很有政治头脑，堪称一位得力助手。访华身份决定着外交接待的方针和规格，由于之前尚不明了，外交部准备了高低2种接待方案。富尔表明自己是戴高乐的密使，接待规格自然也悄然地提升。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临时加挂了一节专列，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6个人。当晚还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作为中国通，富尔对其中深意了如指掌。他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官方在各方面都对您委托的来访者表现出高度关切和信任，在广州市长本人亲自接待我们，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由一位副市长出面。次日富尔携夫人飞抵北京，下榻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钓鱼台国宾馆。外交协会会长张锡若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特意从外地赶来出席。10月23号， 张希若宴请富尔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这则看似平平无奇的短讯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到非常不安。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惠收集整理了各方面的相关解密档案，他发现23号当天中情局就提交了一份特别的评估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富尔的私人访问是应戴高乐要求。24号一早，美国国务卿拉斯克把台湾所谓的驻美大使蒋廷福叫到办公室给他吃定心丸。法国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我们，法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并无变化。蒋廷福仍不放心，追问道，富尔与戴高乐的关系怎么样，怎么评价富尔访华。拉斯克明明看过中情局的报告，却表示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档案还显示，富尔访华前，美国就察觉到了戴高乐的政策转向。英国在小报告中告诉美国，戴高乐对英国大使说，承认北京符合西方利益之所在，这一时机或许已经到来了。为此，中情局对富尔访华极为担心，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富尔到京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一见面，富尔就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总理早年曾在巴黎留学。当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意味深长的开场白之后，他向总理面呈了戴高乐的信。这封亲笔信尘封45年，到2008年才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第三批解密档案中。由于两国尚未建交，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信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最后一句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周总理迅速抓住了各方面这个词，他问是否应该将之理解为包括两国的政治关系。富尔答，法语的严谨性表达在此问题上是毫无疑义的。由此谈话迅速从外交辞令进入正题，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富尔曾在回忆录中揭开过这封信的原委。1963年8月的一天，戴高乐再次征询他对于和北京建交的意见。现在一切都变了，富尔侃侃而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过去了，其次中苏交恶，北京也处于困难境地，再次面对美国，您一直采取独立立场，现在无论您再多独立一点或少独立一点，美国人也不会太敏感惊讶的。凑巧的是，北京已经给了我正式邀请。富尔告诉戴高乐，他正想去莫斯科和北京。您是应该去中国，而且是代表我去。戴高乐不仅写了亲笔信，还亲自规划路线，建议富尔多去几个地方，给北京之行增添一层迷雾。单看富尔的回忆，他先是接受中国邀请，而后又被戴高乐授权。而法国的解密档案则显示，从8月上旬起，戴高乐就不止一次召见富尔，他们商讨后，富尔才对中国发出访华申请。戴高乐为什么偏在此时把富尔送上门呢？他承认中国的真正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姚百惠说，中苏关系恶化，法美矛盾加深，都让中法两国超越冷战阵营去寻找新的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听笑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戴高乐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将与中国建交列为其四大外交目标之一。具体到1963年，法美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核问题等几乎水火不容，中苏分歧又成了新的推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赫鲁晓夫猛烈攻击中国后，戴高乐对心腹佩雷菲特说，我们不必卷入中苏之争，我们应当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在莫斯科，出现在北京。我们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借口是美国不喜欢这个政权，这是不正常的。当年八月，越战升级，进一步让戴高乐坚信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势在必行。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掌握主动，改变世界平衡，让美国人尴尬，这些都是戴高乐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但是出于高卢雄鸡的自尊，这种急切不能露出一丁点的痕迹。在发表法国关于越南局势声明那天，戴高乐紧急召见富尔，这才有了富尔回忆录中的对话和亲笔信。不过对于更重要的一次谈话，出发前他和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午餐，富尔却遗漏了。法国档案显示，戴高乐曾就中法建交定调，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这话成了富尔谈判的基调。说白了，就是法国想建交，又不愿意承担同台湾断交的义务。姚百惠说，与台湾断绝关系，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新中国接受外国承认和建交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谈判无从谈起。戴高乐明明对这两个前提非常的清楚，但他仍希望富尔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谈成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如此一来，谈判过程自然是复杂、艰难和曲折，很快就因台湾问题而卡壳了。刘少奇在接见富尔时看似随意地说出了中国的底线，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就行。富尔则说，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富尔是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法国召回驻台湾代办，将驻台代表降为领事。这其实也是戴高乐的想法，周恩来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这不可能。张锡昌回忆，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会谈陷入了僵局。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富尔的情绪十分的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当晚周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富尔很清楚中方的用意，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当富尔返回北京时，一个更为迂回的方案正在等着他。新方案不再要求法国政府先同台湾断交，而是以法方先召会承认新中国，中方回复召会声明立场，法方在默认的方式来代替。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双方就承认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 和断绝同台湾当局关系问题上达成三点默契。新方案给戴高乐台阶下，富尔也投桃报李，把无条件承认变为富有解释的承认。他们非常理解我们的观点，知道哪些可以被接受，哪些不能被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处理问题。富尔在报告中说，最后定稿的谈话要点是六次会谈，总计15个小时商谈后的成果。周恩来和富尔都在上面确认并签了字。其中的三项默契明明是中法建交协议的基础和核心，但张锡昌发现，多年来富尔和法国政府一直绝口不提三项默契，制造中法无条件建交的假象。法国人处处放不下大国的架子，在中法建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法国档案显示，三项默契是富尔报告的附件。11月2号，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富尔夫妇，他云淡风轻地说，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在向戴高乐汇报的结尾，富尔总结道，很显然您的预见是准确的，从现在起您就可以收获您长期以来劳心费神的成果了，而且是在您选择的并且被证实的是最有利的时刻。正如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我时对我说的，你来的正是时候。英国情报官把毛泽东对富尔的接见称为天才的惊人之笔。英国当时承认中国已经13年了，但一直没有互换大使，搞得双方都不愉快。英国对富尔访华也十分紧张，不仅多方刺探，还把情报传给美国，让美国赶紧施压。富尔还没有离开中国，美国驻法大使波伦就拜见戴高乐，询问中法关系。戴高乐告诉他，目前并未打算，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波伦觉得中法间不过是互相试探而已，就把消息传给了各盟国。2天后，英国驻法大使馆通知伦敦，不再相信法国政府即将承认新中国的信息。戴高乐对波伦虚晃一枪的时候，尚未接到富尔的正式报告。富尔在仰光完成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交使馆，由专人送往巴黎。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在印度逗留了2周，这才悠然地返回。1963年11月22号，戴高乐与从北京回来的富尔碰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那天正值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这可能会有影响。戴高乐对富尔说，如果他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同约翰逊会谈后仍不改变主意的话，就打算在2个月内使此事有积极的结果。这次备受关注的美法总统会谈只持续了10分钟，双方在戴高乐访美仪式上别别扭扭，似乎并无好感。短暂的会晤中，两位总统是否谈了中法建交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并没有改变主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儿，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2集，
6: 皇上写好的字怎么能随便加减呢？这一点要加，却不能加在这个字上。
7: 那您说这一点应该往哪儿加呢？
8: 袁世凯忍不住追问。
6: 新华宫。
9: 新华宫，往新华宫上加一点儿。
8: 张野仙笑着摇了摇头。袁克定更急了。
9: 那依先生说，这一点儿该加在何处呢？
8: 张野仙捋着胡须，笑而不答。袁世凯终于忍不住了，只好亲自追问。
7: 依先生高见，这点应当置于何处啊？
8: 张野仙终于微笑着回答了。
6: 在新华宫的大门左边挖一个厕所，这一点就加上
9: 了。啊？
8: 袁克定颇为惊讶地望着父亲。袁世凯琢磨了一会儿，终于脸露笑容，鼓掌称道。
7: 先生果然高见呐、当年我把总统府搬进新华宫时，曾经请一位姓陆的风水先生来堪舆一番。那位陆先生在宫内转了一整天，临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在大门左侧挖一个厕所。当时我觉得在大门旁边挖厕所，一是不协调，二是怕有臭气，所以啊，我就没有理睬那位风水先生。今天您张铁嘴与那位陆先生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了啊。客厅，你马上找人，让他们立刻在新华门左侧挖一个厕所。
8: 张野仙听罢，起身向袁世凯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6: 皇上圣明，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厕所，却能保住陛下的江山久久长。陛下，草民的话已经说完了，恳请陛下允许草民告退。
8: 袁世凯高兴地挥了挥手。
7: 哈哈，好，寡人准奏，先生请回吧。
8: 张野仙出了新华宫以后啊，连忙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再转眼展望天空。只见原本享晴博日的天空却突然变得昏暗起来，不觉心里多了几分忐忑。回到相面馆里，他问师妹赵蓉蓉：“
10: 师妹，高大哥走了多少天了？
8: 赵蓉蓉算了算，
11: 有2个月零13天了。
10: 哎呀，
8: 张野仙叹了口气，
10: 兄长此番逃难，不知是吉是凶啊。我们兄弟又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了。
8: 说到这儿，张野仙的心里又不禁多了几分苦涩。却说就在张野仙给袁世凯测字的第二天傍晚，一位身材修长、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子和他的2个随从正在长江巡阅使衙门的小客厅内与张勋一块品茶叙谈。张勋望着中年男子笑着说：
12: 亭山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徐州，说是专程来看我，那是客气，一定是有非常之事吧。这个小客厅里已经没有别人了，你我既是老乡，又有过命的交情，亭山兄不必见外，你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事儿吧。等说完了正事儿，我再请你喝酒听戏。
8: 那位被叫做亭山的中年人笑了笑：
13: 少轩啊，你都当上大帅了，怎么还是那股直脾气？好，就依你，我也直话直说。大帅啊，你可知道如今天下的大事？
8: 张勋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问：
12: 哦，你说。
13: 少轩啊，蔡锷将军已经到了昆明，正在和唐将军共商反对帝制、恢复共和的讨袁大计。如今啊，整个云南省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相信一旗一举必然天下响应。大帅何不联合冯国璋也举起反袁的大旗呢？
8: 张勋听了不觉一惊，他的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12: 亭山，你真是胆大包天，难道你不知道我和冯国璋都是袁提拔起来的北洋军人，和袁的情谊何等深厚，居然要我和老冯举旗反袁，笑话。
8: 亭山听罢哈哈大笑起来。
13: 少轩啊，如果你跟袁世凯真的情谊深厚，那袁世凯为什么不让你驻守南京，而非要把你调到徐州来呢？如果袁世凯真把你当他的北洋老人，那在调你去打白朗时，你要求自己招兵20000，这袁世凯他为什么死活不同意你招兵呢？
8: 亭山的话令张勋不禁有些语塞。
12: 这，不管怎样，袁世凯与我有知遇之恩，宁可他不仁，我不可不义呀。
8: 亭山叹了口气，
13: 这是大帅的高风亮节呀。可是如果袁世凯他的不仁不仅仅对大帅，而是会残害天下的人民，并且会疑惑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的话，

0: 景山，你也说得太严重了。袁世凯不就是当了个皇帝吗？帝制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大家也都这么过下来了。再说袁世凯称帝，也不能说是不合天意，不得民心啊。
1: 什么？你说袁世凯称帝是合天意得民心？你指的是什么？
0: 我当然是有根据的。咱先说着天意，这其一呢，去年夏天河南项城袁家祖坟上长出了如同手臂一般粗的紫藤，这紫藤像游龙一般盘踞在袁家的祖坟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他儿子袁克定也专门跑去看了。这其二嘛，有一天大白天的，袁世凯在床上睡午觉，一个倒马桶的丫鬟看见床上睡的不是人，而是一条龙。这个小丫鬟吓得撞到了房中的一个瓷瓶，这件事儿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难道不是天意？
2: 听了这话，庭山气得抓起茶杯摔在了地上。
1: 这算什么天意？纯粹是狗屁！
2: 张勋见庭山把茶杯摔在地上，也不禁大怒。
0: 来人呐！
1: 在。
2: 两名卫兵闻声而入，庭山朝张勋愣愣地看了一眼，冷笑了。
3: 怎么？你叫他们进来干什么？是抓我吗？少轩，你可别误会，我不是说你放狗屁，我是说编造故事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放狗屁。
2: 张勋轻咳了两声，也笑了。
0: 啊，庭山，你也误会了。我是看你把茶杯摔了，让人来给你换个杯子。哦，
2: 两个人互相瞅了瞅，又不禁笑了起来。笑完，庭山叹了口气：“
3: 哎，你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我都有耳闻。这充其量嘛，不过是世上的传言。”你我谁人见过啊？少轩，大可不必相信。
0: 庭山兄，这两件事儿我确实没见过，可有一件事儿，你绝对说服不了我。
3: 哪一件？
0: 这北京城里有个神像张铁嘴，你听说过没有？
2: 庭山点了点头。
3: 略有耳闻。
0: 这袁大公子曾经私下里请张铁嘴看过相，据这个张铁嘴所言，这袁克定有太子之相。袁克定做太子意味着什么？那就说明袁世凯势必要登上龙庭当皇帝嘛。昨天袁世凯又召见张铁嘴，张铁嘴给他批了三个字，他说袁世凯的基业久久长啊。
3: 哦，
2: 庭山听罢哈哈大笑起来。
3: 哎呀，大帅，这张铁嘴他不过是个跑江湖的术士，这种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0: 哎，你可不要这么说，别的算命先生我全都不信，可我信这个张铁嘴，这可是我亲眼所见，他算得太准了。庭山兄，我知道 你是足智多谋之士，可张铁嘴的这件事儿，你却想差了。他算的就是神呐。
2: 庭山听了这话，不觉有些疑惑。
3: 我还是不相信，他真的会是神人。
0: 庭山兄若是不信，可以亲自去试一试嘛。
3: 真要像你说的那么神，那我还真要找个机会去见见。
2: 单说这天呢，张野仙从美味坊饭馆里吃完饭出来，这天色已经很晚了，路上行人不多。相面馆和美味坊呢是一南一北，中间隔了好几条大街。张野仙今天晚上多喝了两杯，有些醉意，便想早点休息。于是啊，跟随着张野仙一起来的小顺子便驾着马车一路小跑，想快点赶回去。突然正在奔跑的马跑着跑着一声哀鸣，随后便躺在了地上。小顺子和张野仙赶忙跳下马车去查看，只见躺在地上的马已经口吐白沫，浑身颤抖。

0: 的一个人突然喊了起来：“
1: 哎呦，这位是不是神像张铁嘴呀？”
0: 张野仙听了，连忙拱手：“
1: 啊，

0: 马车上的两位客人听了这话也下来了，其中一位恰巧是庭山。
1: 张先生，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哦，回相面馆。
0: 庭山点了点头。
1: 哦，要不先生先上我们的车，我们把先生送到相面馆去，如何？
0: 小顺子听了连忙道谢。
3: 谢谢这位先生，这样最好。先生，您先回去，让关二秃子找个兽医来，我在这儿守着。
0: 张野仙不好意思地转向庭山。
2: 这怎么好意思劳您的驾呢？
0: 庭山摆手笑了笑。
1: 哎，我们送先生去相面馆也绕不了多少路，先生何必客气呢？在下曾经在相面馆看过先生为人相面，对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今日能为先生效劳，那是在下三生有幸。先生请上车吧。
0: 庭山说着连扶带让地把张野仙请上了车。老郑扬鞭策马，马车绝尘而去。这张野仙呢，坐在马车正中的位置，庭山和另一位大汉坐在他的两边。庭山侧脸向外看了看，
1: 看来要变天了。
0: 大汉听了赶紧问他，
4: 您背上那点老伤又疼起来了吧？
1: 哎呀，是啊，又酸又疼，还有点发胀。这每次变天前啊，他就得折磨我一番。幸好我随身带着膏药，待会儿贴上就没事了。
4: 哎，干嘛待会儿？您现在就可以贴呀。
1: 哎呀，这么冷的天儿，这膏药冻得硬邦邦的，这得用火烘一烘才能贴得上呀。哎呦啊！
0: 庭山说着，又皱起眉头，哼了一声，显然他的腰特别疼。大汉从身上取出了一个打火机，伸向庭山。
4: 我这儿有个洋玩意儿，您看行不行？
1: 哦，那试试看。
0: 庭山接过打火机，从身上掏出膏药，把打火机交给了张野仙。
1: 哎，劳您驾，帮我烘一烘。
0: 张野仙接了过来，打着了火。这庭山呢，就着打火机的火焰，就在烘烤膏药。片刻之后啊，这药膏溶解，膏药被撕开了。张野仙抬眼看了看外面，不禁失声说道：“
5: 哎，这路，你们要去哪儿？这根本不是回相面馆的路，你们，哎！”
0: 张野仙的话还没说完，庭山已经猛地把撕开的膏药贴在了张野仙的嘴上，和大汉一起迅速扭住张野仙的两只胳膊，使张野仙既发不出声音又动弹不得。马车就走出了北京城，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路口。只见路边上一辆

0: 汽车正停在那儿。老郑在汽车旁边停下了马车。庭山和大汉两个人把嘴上贴着膏药、双手被反绑的张野仙从马车里拉了出来，塞进了汽车。进了汽车以后啊，庭山和大汉仍然是一边一个夹持着张野仙。老郑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汽车风驰电掣般的朝在天津某公馆的房间里。嘴上贴着膏药的张野仙被双手反剪的绑在椅子上。门开了，老郑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一个镊子、一堆棉花和一碗黄色的药水。老郑把盘子放在了张野仙身旁的小桌子上，然后呢，这老郑轻轻地扯了一下张野仙嘴上的膏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53集，
0: 在天津某公馆的房间里，嘴上贴着膏药的张野仙被双手反剪地绑在椅子上。门开了，老郑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一个镊子，一堆棉花和一碗黄色的药水。老郑把盘子放在了张野仙身旁的小桌子上，然后呢，这老郑轻轻地扯了一下。

0: 张野仙嘴上的膏药。
1: 张先生啊，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们郭旅长给您嘴上贴这么个玩意儿，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更不能说话，哎，真是难受死了。这不过呀，这也是我们旅长对您的爱护，如果不贴膏药，我们采用把你击昏、塞麻布袋或者是其他更暴烈的方法，那岂不是对您的伤害更大吗？现在啊，郭旅长让我接下您嘴上的膏药，我们旅长特意交代了，说啊，您这胡子对您太重要了，让我接药膏的时候千万别弄坏了您的胡子。张先生啊，你不知道这药膏是我们旅长特制的。
0: 老郑说着指了一下碗里的药水，
1: 你看啊，用这药水可以使它完全溶解，只要啊您不乱动它，我保证您的胡子一根也不会脱落。
0: 老郑一边说着，一边用药棉沾上药水，轻轻地抹在膏药与嘴的粘连处，慢慢地把膏药撕了下来。完事以后，他拿了一面镜子放到了张野仙的面前，
1: 你看是不是已经完全搞干净了？
0: 镜子中的张野仙，膏药已经被除掉了，胡须完好无损。这张野仙呢，也没有发火，也没有胆怯，神情十分的平静。
2: 哼，让你们郭旅长来见我。
3: 哦，敌人已经来了。
0: 一声话语，郭廷山推门而进，在他身后啊，跟着那名参与了绑架的大汉。张野仙望了望廷山，不觉笑了。
2: 哎呀，开始我还以为我落在了纯粹的薄

1: 我说旅长大王，您就直接了当开个价，多少钱赎金啊，我好打个电话让人送来。郭廷山听罢哈哈大笑起来，既然张先生这么爽快，我就开出价码吧。不过
0: 我的价码可不是钱，而是要先生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
1: 什么？你让我召开记者招待会？张野仙不由得愣住了。
0: 对，我要您当众宣布袁世凯建的这个什么中华帝国是个短命王朝，他这个红线皇帝那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当不了一百天就得玩完。至于他为什么当不了那么久，那是天意如此。至于天意是如何体现的，就得靠您张铁嘴嘴上生花了。
2: 张野仙看着庭山，眼睛瞪得溜圆。
3: 这怎么能？
1: 我已经像是人说过红线皇帝的基业久久长了，怎么能出尔反尔，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呢？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庭山看着张野仙，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先生，别忙着一口拒绝，你先
3: 冷静地考虑考虑，然后再表个态，行吗？不行，这不能考虑。我张野仙虽然是个相面的，可我们相面的也有我们相面的行规，即便是对他一个平常的客人，我们也得依据面相下断言，既不能阿谀奉承，也不能故意重伤， 更何况是对红线皇帝，我已经为他看过相了，也说了断语，我怎么好再信口开河呢？如若那样，我还怎么面对百姓，面对我的师祖呢？先生，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4: 庭山听罢不觉有些沉不住气了。先生的意思是执意不肯了？好，你们大不了毙了我，我不在乎。郭庭山气得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混蛋，说不说不是你说了算，是由我们说了算。
0: 我实话跟你说吧，让你开个记者招待会就是要以毒攻毒，让那些特别迷信的土鳖将军们也加入反元的行列。其实啊，就是没有他们，袁世凯也照样得垮台。他逆潮流而动，一定是短命的。

0: 庭山说完，生气地走了出去。这个时候，这屋里就剩下了张野仙一个人。他突然感到有些可怕，也感到孤独。
1: 我如果不答应，他们会杀了我吗？我如果死了，蓉蓉怎么办？他一定会想死我的。还有师父，还有高大哥。
0: 想到高不救，张野仙的眼前顿时一亮。
1: 我高大哥现在在哪儿？他能知道我被抓起来了吗？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会来救我的。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
0: 想到这儿，张野仙顿时泄了气。
1: 看来只能在这儿等死了。
0: 想到死，张野仙突然感到自己的心都抽到了一起，他感到恐惧，更感到伤心，眼睛也不觉湿润了。
1: 宝，我不能死，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才刚刚20岁，怎么能这么就死了呢？宝，那不是太远了吗？
0: 张野仙这么想着，这么问着，竟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0: 野鬼兄弟，野鬼兄弟，哦，高大哥，是你，你怎么来了？哦，野鬼兄弟，我知道你被捕了，特意来救你。
1: 高大哥，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不会不管我的。
0: 走，咱们快走。
2: 哪里走？都给我站住！
0: 庭山，是你，你为什么抓我兄弟？
1: 因为他追随袁世凯，鼓吹帝制。
0: 野鬼兄弟，你是追随袁世凯，鼓吹帝制了吗？
1: 高大哥。

0: 哎呀，兄弟呀、啊，你好糊涂啊！
1: 庭山，庭山，你听我说，你放我兄弟一条路，让他走。
2: 办不到，谁也别想走。
1: 兄弟，你快走，
2: 我掩护你，你走啊！
3: 谁也不准逃，再跑，我开枪了。
4: 张野先大叫着坐了起来，睁眼一看，原来是做了个梦。他喘息着，一时间还没有完全从梦境中清醒出来。隐约中，他看见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1: 兄弟，你醒了。
4: 张野先一时感到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里。
5: 你是谁呀？
1: 哎，我是你高大哥呀。兄弟，你怎么了？怎么连你高大哥都不认识了？
5: 哦，高大哥，我是已经醒过来了，还是在梦里呀？
1: 你已经醒过来了，不是在做梦。
5: 我已经醒过来了，那你掐掐我。
4: 高不就苦笑了，使劲儿的掐了张野仙一把。
5: 哎呀，哎呦！
4: 张野仙大声的叫了起来。高不就望着张野仙笑了。
1: 兄弟，这回醒了啊？哦，我已经来过一次了，看你睡着了，就没好意思叫你。
5: 哎呀，哎，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张野仙突然想起来，问高不救。高不救爱惜地拍了拍张野仙的肩膀。
1: 哎，我也是刚刚过来，巧了，没成想在这儿遇上你了。
5: 高大哥，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想来这里通个信儿。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推翻袁世凯。
5: 推翻袁世凯？
4: 张野仙惊愕地看着高不救。
5: 你们也要推翻皇帝？
1: 对，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搞个人专制统治，逆潮流而动，就是要全国共讨之，

0: 大伙在一块地方干活吃饭，可这袁世凯这老东西非要一个人说了算，这怎么能行啊？再说了，他差点没把段总长和我们兄弟几个弄死，我们不反他，我们反谁啊？
1: 张野先听了好半天。

0: 高不就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
1: 行。哦，兄弟，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就得走了。对了，开招待会那天

0: 二人依依惜别。却说在天津某公馆门口的脸庞啊，站着六名仆人装束的大汉，那样子既像是把门的，又像是要迎接什么贵客。一位姓杨的记者手持一张请柬走到了公馆门口，他看了看公馆的门牌号码，又对照了一下手上的请柬，对守门的大汉说：
1: 请问这是郭公馆吗？
0: 一名大汉连忙回答：
2: 是。
0: 杨记者扬了一下手上的请柬说：
1: 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我得到一张奇怪的请柬，说是凭这张请柬来郭公馆，公馆的主人就会告诉我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2: 没错，请先生跟我一块儿进去。
0: 那名大汉说着便把杨记者领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她到公馆门口也看了一眼公馆的门牌号码，又一位守门的大汉连忙恭敬地迎了上去：
3: 请问小姐是记者吗？
0: 这杨女郎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道：
4: 是的，我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
3: 哦，小姐，请随我来。
0: 大汉恭敬地把女士带了进去。此时在客厅里已经坐了20多位客人，他们有男有女，还有几位是外国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呢都带着照相机，他们显然都是记者。一位白人记者看见《泰晤士报》的女记者进来，连忙起身打招呼：
5: 啊，你好 Roland 小姐，你也来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4: 哦，史密斯先生，刚才我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来天津是来采访倪仁章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儿是郭公馆，可不是倪仁章的公馆啊。
5: Roland 小姐，你跟我说是专程来天津吃狗不理包子的，难道这个地方是狗不理的包子店吗？啊！

0: 两个人说完都不禁笑了起来。
1: 若兰小姐，如果我知道你有请柬，我是一定会邀你一块来的。
2: 不，如果是那样，也许你会想……
1: 欧兰小姐，你误会了。
0: 史密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请柬。
1: 送请柬给我的人刷了我，他告诉我说，我得到的将是独家新闻，却没想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中外记者。
0: 一位日本记者在一旁听到了，也赶紧插话说：“
3: 其实是你的被刷了，我们所有的人统统的被刷了。给我送请柬的人还特别的强调，说因为公馆设在日本租界内，所以特别的照顾我们日本记者，给我们一个抢先报道的机会。”
2: 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新闻吗？
3: 我的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到的，连主人的面都没有见着。我们的催问了好几遍，仆人都说稍等片刻，主人就会出来宣布重大新闻。
2: 那你知道主人的身份吗？
3: 我的不知道，仆人们口风大大的紧，我的什么也不知道。
0: 一位中国记者在一旁也忍不住插嘴道：“
4: 就凭这种神秘气氛，我觉得这位主人的身份必定非同小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新闻也绝对是爆炸性的。”
0: 就在这些记者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老郑走了出来。
5: 女士们、先生们，诸位，大家久等了。
0: 记者们一下子围了上去，纷纷提问：“
6: 你是主人吗？请问你贵姓啊？你要宣布什么新闻呢？”
0: 有的记者举起了照相机，不停地拍照。老郑忙用左手挡住脸，挥动着右手说：“
5: 哎，你们别给我拍照，也别乱。我不是主人，我只是奉命出来告诉你们几件事儿。”哎，你们要是给我拍照，哎，我可就不说了啊。
0: 日本记者听了，连忙向大家摇了摇手：“
3: 好了，我们的统统的不要拍照了。”
7: 首先，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

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ello，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
7: 挺有意思的，
6: 就是恋爱脑。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情所困。
7: 是的，这样的话早就成为了人们反复去警醒自己的一些至理名言。
6: 哎，我就发现啊，像什么豆瓣上面都已经有什么打醒恋爱脑小组了，
7: 在闲鱼上也有什么劝分达人啦、打醒恋爱脑啦、各种服务啦，这个价格还挺高的呢。
6: 是，有不少人啊，在这个评论区也是对别人的这种恋爱脑行为表示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7: 有人的确因为过度恋爱脑，就是说把一切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爱情和恋人身上，从而陷入到内耗当中，甚至在一段感情当中失去自我。
6: 但是也有人啊，就是仅仅只是在恋爱当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感受，然后呢就将所有的不愉快、不稳定、不称心啊都归罪给了恋爱脑。任何情绪的起伏波动，任何决定的摇摆不定，都被认为是恋爱脑的表现。
7: 哎呦，于是乎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定义就开始不断的泛化，这个范围就不断的开始越来越广，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呢也逐步上升为对爱情本身的一种攻击。恋爱脑此时想说，我冤枉啊。
6: 哎，可是哈，就是在恋爱当中真的可能完全不恋爱脑吗？
7: 完全不恋爱脑应该不可能吧。
6: 真挺难的吧，你都恋爱了，你能保持你像对待事业一样对待你的爱情吗？
7: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处于热恋期的人大脑某个区域灰质显著少于处在单身状态的人，而大脑这个灰质呢，则是和记忆、情绪、肌肉控制、感官知觉、决策判断等等这些功能来密切相关的。
6: 是，你说的这段研究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人一恋爱就变傻。
7: 对，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恋爱所带来的一系列生理反应的确会让人在无意识当中降智。
6: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难去看到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朋友在恋爱当中处于那种傻傻的状态，但是电视剧咱们都看过哈，那些一恋爱的人就哎呦各种上头、各种摇摆不定、各种日思夜想，这都是恋爱的必经阶段。
7: 哎，你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恋爱脑吗？
6: 我真没见到过，就是 可能男生之间也很少聊到说，哎呀，我恋爱，哎呀，我恋爱脑了，这种好像很少吧？
7: 我觉得
6: 女孩子更多吧，
7: 恋爱脑的也挺多的，当然女孩子也，相对来讲可能频次会高一些，但是女孩子之中啊，在我身边，这个恋爱脑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大家就是见过的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恋爱脑。
6: 其实无论男生女生，他肯定都会有恋爱脑的表现，对吧？只不过就是有的爱表现出来，爱说出来，有的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或者说我羞于说出当年我犯过的那些傻事儿。
7: 对，这些情形就是无论我们强调再多次的人间清醒，诵读再多回的智者不入爱河，都没有办法阻断你身体里化学物质的相互碰撞，难以停止那种灵魂对于亲密关系的本能渴望。
6: 因此啊，在恋爱当中不那么理性其实是一件自然而且很普遍的事儿。相反，要求这些恋爱期尤其是热恋期的男女时刻保持大脑清醒，那真的有点无稽之谈。
7: 是的，既然没有人能够在恋爱当中完全不带一点恋爱脑，那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反感、抵触甚至讨伐到底是因何而起？对于恋爱脑所谓的审判又是如何上升到对爱情本身的攻击的呢？
6: 事实上啊，人们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并不是因为狭隘自大，而是出于失望和害怕。
7: 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形啊，交往之后被背叛，结婚之后被家暴，或者是离婚之后被勒索甚至杀害，就这样的新闻事件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关注过。那亲密关系呢，也因此被附加上了额外的不安全滤镜。
6: 人们害怕遇到伤害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担心遭遇不幸的婚姻，还恐惧恋爱之后结婚之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生活。
7: 对，而且同时随着现在女性意识的提高，人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不安感、警惕感都会愈加的强烈。毕竟你要知道，以前啊，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家庭关系里，男士是占有着完全主动的角色，女性呢，总是好像是被支配和被控制那样的一个角色。注意，我用的是好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像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就成为了人们的不二选择。
6: 但是其实有一位女性主义学家，她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呢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你像什么远离恋爱脑啦，专心搞事业啊，做不恋爱的独立女性啊，这些训诫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沉浸在爱中享受爱情美好的权利。
7: 是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一点，爱情呢可能很多时候会容易带来一些伤害，但是爱情很美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因噎废食，错过了那种美好的体验。更何况啊，当下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好像已经上升到了对于爱情本身的攻击。所以呢，如果说把我们女性的想要要求、想要达到的一种生活和不谈恋爱强行绑定，我觉得或许是对于女性本来思想的一种误解。
6: 不仅如此啊，其实我们还会发现隐藏在这之下更隐晦的一些厌女的思想。就为了不在爱情当中吃亏，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就分享了各种什么恋爱攻略，然后用男性的思维去谈恋爱，什么企图通过什么降低感性啊、提升理性啊，来让对方越来越爱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就决斗。
7: 对，
6: 然后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好像我一定要成为胜者，要成为那个把控主导者。
7: 对，感觉更像是一场比拼，一场 PK， 一定要在这场游戏当中决出来一个胜负和先后。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这场恋爱竞赛当中，其实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参赛者，还是判定胜负的裁判，甚至是竞赛规则的一个制定者。好像只有获得对方的肯定，那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质上其实好像无疑是违背了我们最初的思考和想法。
6: 是，我觉得恋爱它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点都不相悖的。勇敢的去谈恋爱，而且在谈恋爱当中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享受那种感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愉悦的。恋爱脑这个词现在好像都被定性为是贬义词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什么褒贬的。
7: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说，恋爱和自我的发展它并不是背道而驰。

0: 可以双向选择，并肩而立，双向奔赴的。就是包括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到，提到恋爱脑就会想到一些什么控制欲啊、利己心啊、自私啊、嫉妒啊，包括个人的欲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提升自我的过程，大家要客观的去面对恋爱脑这三个字，不要因为社会对他的一些评价和一些负累，反而给自己在沉浸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有太多的个人压力。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恋爱脑，你在生活当中是恋爱脑吗？就是或者说你在恋爱关系当中你容易恋爱脑吗？那么我们在下个路口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恋爱脑，甜甜的恋爱固然好，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别被表象所迷惑。我们来看看大家那些有没有恋爱脑的经历呢？看看啊，大肉包他说了，我就有这种恋爱脑朋友，一开始呢会劝，后来我都劝我自己，因为劝他们真的会影响自己的好运气的。
3: 就是当身边的这个朋友恋爱脑的时候，自己真的是拿捏不住，是吧？硬控不了一秒钟。
4: 是
3: 再来看一下，这是李艳，他说我觉得还是要更爱自己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恋爱脑。
4: Lumi 他说了，我表示啊，恋爱脑真的救不回来。他说我朋友呢就是有莫名的自信，分手 N 年了，男士呢已经事业有成，他还美名其曰说要帮男士搞事业，所以就辞职去了对方的公司，死皮赖脸的做个业务员，还经常出错的那种啊。这个对方呢已经是对他不耐烦了，但是女生还迷之自信的觉得男生性格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还经常约其他男生出来吃饭，人家都不出来，就这样他也觉得他对象性格就是这样，还幻想着结婚，还问我应该要多少彩礼。虽然是朋友，但是我客观的来看，我觉得他已经没救了。
3: 你看这还是平常事儿呢，蒋娟分享的这个三言两语就非常劲爆。看啊，他说我也是这样的恋爱脑，他说谈恋爱期间自己省吃俭用的存款帮男朋友付首付，
4: 哎呦，
3: 结果房本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
4: 这是爱的奉献。
3: 哎呀，奉献老大了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说错了呀，他说是帮男朋友付首付。你确认不是你的前男友？
4: 对，是帮前男友付首付，对不对？还有一个啊，金窝银窝他说了，我有一个恋爱脑朋友也特别令人心梗，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不分手，超爱，合着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
3: 啊。
4: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言论，姐妹就
3: 说
4: 就是劝和不劝分，就劝分这件事情上咱真的做不到足够客观，而且对于恋爱身处热恋其中的恋爱脑们，

0: 这才几点啊就喝多了。
1: 雨辰他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值得投入和热爱的事情，遇到爱情固然。
0: 空山他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离谱的恋爱脑，家人朋友的话都不听，满眼我都觉得他好，就算现在有点矛盾，以后觉得也会好。说第一次去领证，民政局都能停电，不过呢还是没救回，最终还是结了婚，最近生了娃，然后冷战的这一个多月才开始醒悟，正视自己一开始就没被重视的问题，对方可能只是想找个人结婚而已。以前自己也是很酷的人，美女倒霉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男人，相信爱情。
1: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多衡量，
0: 不能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恋爱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但是啊，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有很多恋爱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自我清醒，所以他们就在网上找骂。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求人骂醒恋爱脑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刚刚我们在前面说了，像在微博呀，包括某音啊，还有一系列的平台，现在都出了一些服务，就是骂醒恋爱脑或者是打醒恋爱脑，各种反 PUA 的节奏。
1: 是的，我们看到网上啊，尤其是到了像什么520啊、521啊、七夕节啊、情人节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情感咨询的朋友就会非常非常的多。那借此呢，我们也就是联系到了三位从业者啊，他们当中有的是骂醒恋爱脑的情感咨询师，有的是陪伴将近500人度过心理危机的分手搭子，还有聊天陪人入眠的陪聊师。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点，那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了，就是有点小迷人，但是又真的很残酷。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当人生当中一场又一场的情感的疾风骤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
0: 咱们看啊，在网上这些功能包括业务涉及到恋爱脑的店面当中，这大大的海报就显示着一些大大的词汇被标注得很清晰啊，什么恋爱脑、作精脑、付出脑、圣母脑、自刀脑，可能年龄稍长的朋友们对于这些词汇都闻所未闻吧，但现在好像已经是成为了一批年轻人的情感问题的缩影。
1: 是，你看这每一个词汇都代表着情感当中一类需要被骂醒的人哈、他们深陷情感的漩涡也是无法自拔。就是其实很多人原来也是恋爱脑，但是呢慢慢的可能从这个分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之后啊，大家可能也抱着这种心态，就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然后就开了一家这种售卖骂醒恋爱脑的服务网店。
0: 是，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恋爱的网综艺视频啊，其中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她也是曾经的恋爱脑。她怎么说呢，她说恋爱脑现在啊似乎是一个带着贬义的网络词汇，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在爱情当中失去理智的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伴侣呢可能会抱有过高的期望，或者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过于依赖对方，缺乏自我判断力，在感情当中呢又总是受伤。
1: 在我们采访的三位情感咨询师当中，有一位叫做七七的哈，他又介绍说来咨询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印象很深刻。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位顾客啊是一个很优质的人，这个女孩很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优越，令人很羡慕的学历工作他都有，但是他们在感情当中呢，一旦抓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产生焦虑，陷入到反复的纠缠和拉扯当中。
0: 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年轻人的恋爱观啊，就是从小被网络小说还有影视剧、短视频等等塑造的，在爱情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就他们自认为见过那种轰轰烈烈、甜甜蜜蜜的幸福恋爱，希望自己的爱情也能如此。很多事儿已经触碰了情感底线，还是会选择硬撑下去。一方面在自我感动，一方面又在这样的恋爱关系当中反复地感受着自己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于是可能就会找到相应的心理咨询师。
1: 是的，其实在求心理咨询师骂醒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留学生，他们身处在异国他乡。

0: 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倾诉的家人啊朋友啊，有的时候出于隐私考虑，觉得正在经历这样的情感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所以只能找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来袒露自己的心声。
1: 其实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男生和女生目前来看调查比例是差不多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啊，因为好像在刻板印象里觉得女生更容易恋爱脑，但其实不是。面对感情问题，不只是女孩子，男士有的时候也更恋爱脑，更脆弱。很多时候其实你都能够感觉到这类型的男士他的那种无助，因为在爱情里我们并不会因为性别而成为强者或者弱者。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到的，就是恋爱脑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恋爱脑的表象。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恋爱当中会容易成为恋爱脑吗？你的恋爱脑表现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
7: 大家的那些恋爱脑的经历啊，乔少公他说了，我一高中同学谈了一个对象，他是某省农村的男孩呢，想去学校找他，一分钱没有，需要他来出路费，再跟他要几百块钱买饼吃。
8: 啊，
7: 不是几百块钱，是几块钱。然后呢，
8: 什么事啊这是。
7: 然后呢，这个男方全家都嫌弃女方是专科，配不上211学历的男生。后来某一天，这男生呢突然就跟我同学说想结婚，我同学还挺激动的。后来知道是男生的爸爸得了病，需要有人伺候照顾，就想起他这个大冤种了。你别说，他还真去了，伺候了半年，最后这男的也没娶她。
6: 你别说，他还真去了，嘿。
7: 你别说，最后还真的挺冤的。
6: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呀。
7: 怎么了？你也想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
6: 我想把这个女孩子骂醒。
7: 人间都是奉献，
6: 这只爱的奉献真的是有点浓了啊！哎呀，这不讲不要紧，一讲气得我不行。对，
7: 来看到摸摸啊，他说。同事小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琼瑶恋爱脑，不喜欢家里介绍的90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啊，跟一个洗剪吹喜欢摇滚的男士私奔了。后来等到怀孕了，才发现这位男士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6: 啊。
7: 我这位小姨呢，
6: 惊天大雷轰轰的，
7: 就哭着回家打掉了孩子，跟另外一个北京的男孩结婚了。
6: 嗯，
7: 生了女孩以后呢，可能又跟这个洗剪吹摇滚男联系上了。完了，这留言我读不下去，感觉有点不太正能量，怎么办？
6: 这事儿是真的吗？
7: 在线等挺急的，这留言要不然就别接下去，接着读了。
6: 不，我们要讲下去。
7: 对，瓜挺大。
6: 你看啊，然后呢，她这个女孩子呀，又跑到这个摇滚男家老家，然后照顾这个男的瘫痪的老妈和上中学的儿子，
7: 此处注意啊，这个女生和上一个女生不是同一个女生，
6: 而且她还把自己的亲闺女丢在北京，然后呢她又被这个摇滚男扫地出门之后回北京了，天天给自己家的孩子介绍对象，说女人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7: 朋友们家人们，上一段这个评论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认真，但确实是认认真真出现在生活里的，但是他吧不太正能量，我们大家还是要提倡正能量啊。这是爱的世界。
6: 今天这首歌没完了是吧？我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啊，
7: 你是不是没有就活不下去啊，
6: 真的是，这什么脑子呀。
7: 再来看到晨晨啊，我今天都把大家的名字给匿名一下吧，我自己编一下啊，因为我怕把你们的名字说出去以后吧对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小姨，对你们的大学同学不太好，
6: 关键是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太劲爆了。
7: 对，来听晨晨。晨晨说，大学同学用花呗分期给对象买苹果手机，然后那丑男的出轨了，他自己还了很久的分期，这个就还好吧？
6: 不好。
7: 怎么了？
6: 为什么都分手了，你为什么自己还分期？让他还。
7: 分手了，你想问人家要钱，你容易吗？我说你容易吗？这事儿很困难的。
6: 所以女孩子们去健身吧。
7: 为什么跟健身又扯上了什么关系？因为你最近在健身、
6: 就
7: 是、是吧？
6: 不是，是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让别人一看自己就不是很好惹，就不欺负你了。
7: 哦，我还以为你说健身房的男士质量比较高呢。
6: 不是不是，我本来想说的是练拳击，后来一想不行，不能这个提倡暴力，所以还是健身吧。让
7: 拳击也是强健体魄的一种方式啊。
6: 我想的是练好拳击，我去揍这个丑男，气死我了。
7: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6: 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暴力。
7: 再来看到、
6: 啊、好生气啊！
7: 来来来，别着急，看到娃娃。他的故事也很劲爆，
6: 你确定要讲吗？
7: 能讲吗？
6: 就是哇，我在后台看到了好多劲爆的故事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小看恋爱脑了，就这个这真的是非常的恋爱脑的一些故事
7: 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吧，默默，他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啊，所以他是网上看到的啊。他说有一个女的发帖子说男朋友给她打电话叫她去送东西，结果她赶紧开车送过去了，男朋友又不要了，还嫌弃她。她说她气死了，我就在底下评论说以后这种气人的事儿还很多，会气出病。结果她举报了我。
6: 结果她举报了你。这个反转真的是

0: 可能就是没地儿撒气，然后撒你身上了。
1: 对，就哎呀，这真的是胳膊肘往里拐是吧？
0: 还有一位，我的电脑，他说我有一个不熟的表姐，本来是读211的2+2出国的课程，在老家看他爸爸妈妈打牌，就跟茶楼老板的儿子看对眼了，俩人觉得挺合适。24岁怀孕休学，跑回到镇上生孩子开超市。这男孩呢，高中学历。
1: 这个吧，我其实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0: 但是
1: 他在事业和爱情当中选择了爱情，关键是人家去小地方开个超市，那不就是坐享人生赢家了吗？
0: 关键是张小白、你是亲眼能够看得到他评论的内容的是吧？
1: 对，
0: 你能够看得到并且听得出我改了一些重点的信息对吧？
1: 我不瞎。
0: 对，这个重点的信息很重要啊，但是我不能真实的直白的告诉大家，还是我们听友和网友们真实，就大家都可以一点不拿我们当外人的说出来真实的情况。不过还好这些真实的情况都是别人的。
1: 嗯，所以今天大家的这些留言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0: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1: 啊。还有
0: 道玄他说了，来让开我来。
1: 哦，
0: 闺蜜去年哭着喊着要和老公离婚，离婚的过程挺波折，但最后还是离掉了。结果离掉之后呢，她终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重度抑郁，此时才向我承认她很爱前夫，只是因为觉得近些年来前夫对她没有那么甜宠了，想离一次婚让前夫狠狠地追求她。
1: 没事吧姐妹？
0: 结果人家离婚以后找了一个月入10万+比他们小10岁的漂亮女生，如果这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也不信。
1: 你看自己把自己玩坏了吧。
0: 哎呀，怎么说呢，你看啊，我觉得在爱情里面男人可能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新鲜、而女性对于爱情最大的要求就是保鲜。我解释清楚一点，这个男人对爱情就是要不停地找一些新鲜的感觉，而女性呢就是要不停地要求同一个对象要持续地保持新鲜。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会对于另一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感觉你对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我这样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够了。
1: 各位男士们是不是听着非常的耳熟，就是真的有很多人会不停地问你，你还爱我吗？
0: 你还爱我吗？
1: 证明给我看。
0: 证明给我看，要怎么证明呢？其实真的挺难的，尤其是对于一段恋爱，一段长久的感情，进入到婚姻状态，进入到柴米油盐，进入到生活琐碎，进入到相夫教子，进入到有宝宝之后、或者是不止一个宝宝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的烦心事真的不少，想要去对一份感情保鲜真的挺难的，很考验两个人。
1: 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锻炼出一个独立的人格吧，就是要独立的思考，不要去依赖、更不要去依附。
0: 对，所以还是要在感情当中去找到自己。最可怕的爱情，不说了吗？一句鸡汤，最可怕的爱情。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对方而是丢了自己。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恋爱脑，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找到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啊会选择大家那些不是那么的劲爆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
3: 是的，
5: 爱情
4: 不过是一种迷人的玩意儿，哒啦哒啦哒哒哒。
3: 我想说的是，爱情是人类恒久的话题，自古以来，我们从不停歇的对爱情的追求，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4: 我只愿得一人心，这歌是怎么唱的吗？
3: 白首不分离。
4: 哎，但是我们在歌颂爱情当中啊，一般都会提到一些冲锋陷阵的勇敢，虽然会勇敢，但是不主张牺牲。朋友们，
3: 今天我们聊恋爱脑嘛，对吧？其实这词儿就是网络上的词儿，那些什么一恋爱就把精力和心思全部都放在爱情或者是恋人的身上的人，我们叫他是恋爱脑，对吧？
4: 对，每个恋爱脑都拥有一个完美恋人，就霸总人设。在恋爱脑眼里，恋人都是完美的，一旦坠入到爱河，他们就会陷入对对方的盲目崇拜，看到恋人就好像是开了十级滤镜。有研究发现啊，其实恋爱脑并不是意识不到对方的缺点，相反，他们可以列举出恋人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们会选择无视或者拒绝接受这些缺点，同时会无限的放大对方的优点，在自己心里都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爱人。
3: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视功能啊。另外啊，就是恋爱脑他都会自我牺牲的，就是我愿意向你奉献我的生命，但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恋爱脑们就很擅长付出和奉献，就是为什么这个跳跳糖今天老是唱爱的奉献了啊。
4: 对，
3: 在他们眼中啊，这个恋人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会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的都给对方啊，为对方付出一切，自我感动，但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想说你需不需要，或者我要不要尊重一下你的边界感，完全没
4: 有。而且他们还会自以为是的觉得这是爱的奉献。
3: 你看，我为了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4: 对，事实上这个恋爱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付出了，但是这份付出呢，既不能够让对方很快乐，也难以给自己带来稳定长久的幸福。
3: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质，控制性特强。
4: 哎，网上有过相应的研究，就说这恋爱脑啊，更容易陷入到侵入性思维当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伴侣无时无刻不侵占着他们的大脑，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和对方有关。他们希望一天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个恋爱脑会消耗85%到100%的时间在思考和恋人相关的事情上。
3: 啥？100%？
4: 对，100%，
3: 无时无刻。

0: 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本来会以为张小白是个恋爱脑、啊、但是今天看你的反应吧，起码这现阶段不是恋爱脑。
1: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就是我还是保持着我的理智和自我的。
0: 对，
1: 实际上啊，就是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我觉得如果过度的亲密，其实是很影响大家的，就是两个人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工作，甚至是学习质量都会下降的，对吧？
0: 嗯，
1: 在重要的事儿上，我觉得你如果老是腻腻歪歪、腻腻歪歪的，怎么集中注意力啊？
0: 是的，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而且我这里要引用一个心理解释，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所谓陷入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它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真正的爱情，还有病理性的迷恋。
1: 嗯，
0: 就是面对恋人的分离，他会感到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同时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害怕被抛弃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刚提到啊，85%。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8: 遵去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

0: 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4: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5: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4: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2: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5: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个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她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4: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2: 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5: 于是大头带她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2: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5: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2: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5: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2: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5: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 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4: 这个时候老伯就在旁边坐着，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5: 一直输了五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小偷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4: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5: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4: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5: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儿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4: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7: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

0: 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儿呢，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
1: 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好，这里是装修大师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和我们互动，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你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在装修场景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一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以上的联系方式啊，都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来自于我们卫浴类的这个维权专家和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企业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5: 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徐总刚刚跟我说他想他一天最好是有

0: 36个小时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他的工作的诉求，对吧？
1: 时间不够用呢。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如果一天不是24小时，如果一天是48小时最好，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更充裕啊，时间更充裕，能够更好的服务消费者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是有关于卫浴的这个投诉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卫生间里边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投诉。首先来说花洒。可能提到花洒，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们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老人是使用这个恒温这个花洒的，对吧？
1: 对，
0: 这个热水，这个恒温的花洒可以做到这个，我一旦调好温度了，那么这个老人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投诉呢，是有关于这个恒温花洒的啊。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恒温花洒它装上去之后啊，它不热，就是燃气热水器这个使用的时候它不热，就达不到它想象的
1: 想要的温度。
0: 啊、对，温度。就这个我们也问了这个燃气这个锅炉的相关的专家啊，那说这个跟锅炉没有关系，那还是就是这个在水压不是很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入高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发生了。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说，我装了不热怎么办，我可以退货吗？
1: 装了不热呢哈，这怎么说呢，就是刚刚您说的它热，但是达不到这个我们消费者
0: 水温标准。
1: 其实第一个因素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热水的这个需求啊，你比如说我喜欢38，你喜欢35，
0: 对，
1: 也有这个可能哈，也就是说每个人我们对这个温度的敏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恒温花洒呢也有它自身的一个缺点。特别是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燃气啊，家里燃气热水器嘛，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它有出水的情况，它都会影响你恒温花洒的一个稳定性。
0: 是，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吧？它有它的优点，对吧？调好温度，哎呀，就是它设置的这个温度呢，就是可能是大部分人可能接受的这个温度，但不是所有人。
0: 哎，是，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啊，
0: 所以说到这个恒温花洒呢，是有人爱有人不爱的，这一定是这样。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从我的感觉上，它的价格是非常的高的，它比普通花洒
1: 更贵，比普通花洒要贵的。对，
0: 那你说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话，很多人是怕这个伤到小孩，所以我要选择这个恒温花洒。但是你要想一想啊，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它的的确确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线上有6-7位消费者同时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商家有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啊。那么有几位商家呢说，我们亲自去找相关的专家，我调一调炉子，再调一调我这个恒温花洒，只要能够达到你的标准
1: 啊，
0: 那这个我就不再调换了。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
1: 可以的，
0: 可行，没有问题啊。还有这个几位商家呢是非常的温馨，说那你如果觉得不合适你退回来，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换我们家的其他的花洒，
1: 其他的花洒，
0: 补差价，或者是我退差价，
1: 退差价
0: 啊，我觉得这个的都是非常的好，这个安装费用呢就不再收了啊，这也是非常的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了，也有一两家不同意，对吧？但是选的时候是我们再三建议你不选恒温的，但是你坚持要选择恒温的啊，对吧？因为这个品牌我看了一下，价格非常的高，就是不同意退换啊，只同意这个寻找原因。如果是我花洒的问题，我退我换；如果我换一个，就是你认为啊，我在我的这个店里你去试，它水温是没问题的，然后再装上你那个，再装到你家里边，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是说明产品没有问题。是你这个地方不合适用。
1: 恒温花洒呢，它对那个水压呢也有要求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建议自建房或者是太阳能，用太阳能的客户，我们是不建议用恒温花洒的。它的稳定性绝对是相当的弱。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就是说那么这个呢如果需要我们现场去调查调解，需要我们不同的专家到现场的话呢，那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啊来联系我们。
1: 对
0: 把您的这个诉求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呢不同意调换的，那的的确确需要现场去看究竟问题发生在哪里，
1: 哪一个
0: 究竟责任方是谁啊。
1: 对
0: 那么刚刚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知道徐总给我们的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不推荐，我不推荐恒温发散。
1: 其实特别是我们孩子嘛，就是所以大家有可能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大家不是专业的哈，你比如说我们家当时在装修的时候呢，我把那个花洒的出水口，
0: 嗯，
1: 它的标准呢就是完成面1.1米，我当时呢装到了1.3米的位置，
0: 嗯，
1: 我们家就是用下边的那个出水口下出水，
0: 哎，
1: 因为那时候孩子小，就现在我儿子他还是用下出水，因为他高度够了，
0: 哎，对，
1: 因为我们上面基本上没用，然后呢我们就是把温度调到就是合适的位置给孩子用。因为恒温花洒大家就不要去误解它，就是它不一定是一直恒温，我刚刚说你比如说你在这边洗澡，那边水池就是菜池那个地方我要用热水洗个碗，它的这个瞬间它会风流风压，
0: 对，
1: 那你里边的基本上它就会不稳定。
0: 哎，我觉得徐总讲的这个是对的，
1: 哦，
0: 对，就是这个恒温花洒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你如果你其他的区域，比如说我的卫生间的所有的，
1: 嗯，
0: 这个水龙头，还有我厨房的水龙头，它用的是小厨宝，它用的不是我燃气这个热水器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热量，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可靠性更好。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大宅。
0: 嗯，
1: 它现在的空调呢，它就不是简单的空调，它可能用的是空气能，
0: 哎，水空调，
1: 它的对它的就是它的压力各方面它都是能达到的，就是说你别的地方在用水的同时不影响它的这个水流水压，这个时候恒温花洒是装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哎，就是
1: 啊，大部分的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它是有一个适应的场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更适合用恒温，
1: 嗯，就是大家反正记住一句话，就是恒温它不一定时时都是恒温就行了，
0: 取决于你使用的条
1: 件，对对对对，大部分肯定是恒温的哈，
0: 嗯，对，
1: 大部分是恒温的，
0: 好，那么就要正确理解什么叫做恒温花洒，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是花洒引发的第一类投诉，啊，那么第二类我们再来看这个电热毛巾架引发的投诉，这个我一看一拉有17-18位的消费者基本上遇到类似的问题，哦，啊，我买了某某品牌的啊，当然这个都不是一个品牌，我看了哈，这个不同的品牌啊，
1: 嗯，
0: 这个发生了这个问题，在使用过程中漏电。你说电热毛巾架一般放在哪里呢？我看了一下，有几位呢是直接是放在了湿区
1: 啊，
0: 那这个水很容易就
1: 对对对对对，
0: 淋到这个上面，
1: 它时间久了以后。
0: 嗯，商家的都是这么讲的，我上门去这个维修，
1: 嗯，
0: 看看究竟是产品质量问题，需要一个现场的界定的，
1: 嗯，
0: 如果确定是真的产品质量问题啊，有些商家呢就提出来说我要调换，有一些商家呢是提出来调换加赔偿，
1: 嗯，
0: 为什么有调换加赔偿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人身的这个伤害，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需要进行的这个赔偿，但是这个赔偿的边界在哪里啊？我们要跟这个所有的消费者说一下啊，很多消费者说，你看，我有一个实时的一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我入院的一个记录，还有按照这个国家规定的啊，
1: 哦，
0: 那么就是我应该，
1: 就是比较严重了
0: 啊，对，
1: 已经住院了，
0: 哎，对，误工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的的确确都在他赔偿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对，有一位商家还说，就是包括你的营养补助啊什么的，这个我们都可以赔付，
1: 嗯，
0: 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说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很多这个商家讲，我在适度的这个范围内给予补偿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提出来的3-5万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补偿，这个是需要您和律师去好好沟通。
1: 对
0: 吧？如果我们调解您不满意的话，我还是建议啊，我们选择终止调解之后呢，选择我们有一位消费者投诉，他是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
1: 哦，
0: 假冒伪劣产品呢，这里有一个标准啊，就是退一赔三。
1: 啊，退一赔三。
0: 啊，那么这个双方呢，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友好协商。
1: 嗯，
0: 首先要确认他的的确确是假冒伪劣，因为我们跟这个相关的品牌厂家呢也沟通了一下啊，
1: 嗯，
0: 确实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销售记录啊，这样也没有一个这个维护的一个记录啊，
1: 嗯，
0: 他们就认为呢这有可能是串货或者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品牌啊，这个厂家呢到现场啊将就是择期到现场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如果是买到的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个不是厂家来赔付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商家来赔付啊，
1: 嗯，

0: 其实地毛巾这样的，我也可以给那个广大消费者一个建议哈，就是它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取代它的，因为地毛巾架呢，我们基本上应该就是稍微冷一点天气用的。
1: 哎，
0: 就是很多现在做地暖的朋友呢，哈，他可能就是卫生间就不做了。
1: 嗯，
0: 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卫生间引一路这个地暖过去。
1: 嗯，
0: 啊，在墙上呢做一个就是烧气的，啊，
1: 啊，
0: 对，它可以取代这个地毛巾架的这个作用。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是，如果你不用的是地暖，你用的是暖气片，它
0: 也可以进入进去的。
1: 哎，对
0: 啊，
1: 但是你不是，你不要用那个那么大一个暖气片，
0: 一点点，很小，
1: 啊、
0: 跟地暖毛巾架差不多大。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就避免用电了嘛。
1: 哎，这样是更安全、啊，
0: 更安全一点。
1: 如果有老人对对对对有小孩，我们还是建议
0: 可以考虑，
1: 就是
0: 啊，
1: 考虑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那你说我一定要使用电热毛巾架没有问题，选择。合规的产品，
0: 合规的质量，质量过关的 啊,
1: 啊，
0: 对，
1: 这个
0: 钱不能省，
1: 是
0: 啊，这个钱不能省。
1: 电类的这个产品 啊,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放置的这个位置
0: 啊，
1: 非常的重
0: 要，重
1: 要，嗯，
0: 对，
1: 好，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啊。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欢迎回来啊，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线上调解啊，说好了还没有答应，就是说我们讲完了之后，就双方依然无法达成最终的一个协议啊。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依然为您随时开通啊。 这个，如果您达成协议，达成了最终的一个协议，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表述啊？您一定要记得啊，投诉的这个双方啊，都可以啊，把这个回复及时给我们啊，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这个线上调解结案的总结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类型的这个投诉啊，这个智能马桶的，
1: 智能马桶
0: 这个投诉，那个。
1: 徐总，智能马桶现在占您的这个整体的销售额里边是大概能达到多少？从去年开始，智能马桶现在要占整个马桶销量的60%到70%。
0: 那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1: 来选择智能马桶啊，的确是很好使用。你看，它很方便。冬天它是一个恒温的一个。对，你不用去带。
0: 那个马桶套，哎，是的，
1: 马桶套呢，其实家里要有孩子的话，它经常会尿湿，你要去洗它，
0: 哎，不方便哈，容易积累细菌，对，它确实是比较方便的啊，对，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才合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 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讲，它究竟发生了哪些问题啊？我们说，智能马桶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每个都不一样啊。每位消费者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第一位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买了智能马桶之后，一开始使用都还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女士嘛。他这个马桶盖开了之后，他说我还没有坐到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向上开启第二步了，这是针对男性使用的，对吧？他说每次都发生。 就每次我都要硬把它给压下去，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不是智能了，它就不智能了，
1: 不智能，
0: 就问这个是马桶质量的问题，还是它使用的问题？这个基本上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电路板的问题，那就应该换电路板。
1: 对，
0: 那这个是产品质量问题啊，这个可以进行维修调换。
1: 对，
0: 另外一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不知道该不该投诉啊，就是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他不出水了，不出水，冲水不冲了，
0: 对，冲水不冲了，
1: 冲水不冲呢，大家这个其实智能马桶哈，它出现比如说自动翻盖它不翻了，出水它不出了，比如说润臂功能，就是我们在坐下来大便的之前呢，它会出一点水，它把那个马桶啊。 先给它润一下，不至于这个大便会粘到上面去。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里面那个电路板去控制的。比如您刚刚说的不出水，或者说一直出水，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源给它断掉，
0: 断掉电源，
1: 然后再重新起一次。重启一次，
0: 再试一下。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电脑也会死机的时候？我们的智能手机也会死机的时候。
0: 就可以像我们手机一样的，对，就是使用效果不好的话，我们重启一下。
1: 对，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尝试一下。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因为比如它一直用，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家里有老人孩子，一天对吧，在家用来用去的，它这个频率比较高，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个电路板，就是不是说短路的意思，就是乱码呀，或者是之类的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呢，您重启一次。
0: 停个30秒，然后再重新把电源给它，智能马桶在我们的电源上面，它都有一个小按钮，你直接把它按掉就行了。哦，其实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重新操作一下啊，重启一下。如果重启了还不能解决问题呢？
1: 那就找厂家售后。
0: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水渍或者污垢把它堵了？
1: 这个不存在，因为是那个集成电路是在马桶的后面。
0: 不是，我就说它喷水它不喷了，
1: 喷水不喷，
0: 它是喷水口有可能被堵了。智能马桶其实所有的功能它都是电路板控制的，都是控制的，对吧？那就是很多消费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消费纠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智能马桶它的保修期，质保期它究竟是多长时间？ 你看啊，一个是智能马桶，一个是我们说的马桶盖儿，就是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哈。因为我都试过了，质量好的，你可能用个七八年，它也没出问题。 质量不好的三年它就堵了，它已经不喷水了。

0: 它的质保期都究竟是多久？
1: 现在市面上应该90%的品牌哈，它的电路板就质保2年，
0: 24个月，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比如说我买徐总你们家的这个智能马桶，它的保修期是24个月，
1: 我们家是30个月，
0: 哦，你们家是30个月，
1: 对，
0: 2年半，
1: 对，
0: 啊，2年半，
1: 90%的现在应该基本上就是2年。
0: 啊，90%的
1: 电路方面的问题，
0: 啊，
1: 你比如说像磁体，基本上保个10年它就没有，
0: 啊。但是也有可能水孔是被堵啊，因为也有
1: 可能，
0: 啊，
1: 有可能
0: 水孔堵了，谁来维修？
1: 其实现在很多马桶前都有一个前置过滤，它就是防止那个清洗的那个杆子被堵掉。
0: 对，但是一旦堵了怎么办？
1: 一旦堵了，就是我们去清洗那个过滤器，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净水器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半年以后你要把里边的这个滤芯啊过滤膜都要换一遍，
0: 智能马桶
1: 很简单，
0: 智能马桶也要换吗？
1: 对，智能马桶它前置它有一个小过滤器的，就跟玻璃胶它没有那么长。
0: 费用很高吗？
1: 不高，而且换很简单。自己在家都能换，
0: 自己可以操作的。
1: 是的。其实你拆下来以后哈，就是因为每个城市它的水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像
1: 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家住的房子是很已经装10几年了，
0: 那
1: 个时候还没有前置这个说法，现在呢很多人家会在它的总水的前面加一个前置，也就是你经过全屋的水它都有一个简单的过滤，
0: 对，
1: 然后智能马桶呢你再加一个过滤，单独的过滤，这用起来可能就好一点。
0: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个系统叫软水系统，软水系统更适合，这些智能马桶呀，或者是我的地暖呢，我觉得这个是炉子或者洗衣机啊，
1: 对，
0: 非常的合适。
1: 其实像很多进口的炉子，在我们这个中国，特别是在连云港这边，为什么说容易堵？
0: 水质是蛮硬的，
1: 对，其实跟炉子质量是没有关系的，其实跟我们水质它是很有关系的。
0: 我们的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智能马桶呢，就大部分的问题可能都是集成电路的问题。
0: 对，关于智能马桶的那个维修，就是我们的质保时间，可能朋友们了解了啊。质保时间之内出现的这个问题，由商家全权负责啊。质保期外，你要跟商家协商如何进行上门的这个维修或者是维护。
1: 我在这里跟广大消费者呢，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在不同的品牌方去买这个智能马桶。因为它这个马桶上面呢它都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人身份证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二维码之前呢是贴在这个智能马桶上的，就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二维码一定要保护好。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乐斯曼的智能马桶，比如说你找别的厂家去帮你去售后和维修，这个是比较困难。
0: 是的，
1: 比如我去帮恒洁九牧去做维修，我没有这个二维码，我也是
0: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1: 对，
0: 是的。
1: 它有二维码里面呢，它就有一个识别代码，
0: 出厂的时候设置。
1: 对，你比如说你什么问题，它是什么代码？
0: 是的。
1: 对，
0: 那这个
1: 大家这个二维码一定要保护好。
0: 好，那么就是二维码一定要把它这个有效的保护好。
1: 对。
0: 那是这样的啊，关于智能马桶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呢，因为问题是不同的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遇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我不出水了。用着用着它不出水了，那么就来看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请商家上门。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跟商家无法协商的话，记住啊，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或者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联系我们，我们帮助您啊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啊，说完智能马桶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更多的这个卫浴产品啊，这个伤害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会就是我们更关注一些啊，因为有一些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我们有镜柜啊，镜柜呢是我们智能的镜柜，一点它就亮了啊，对吧？因为智能镜柜引发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和朋友们来聊，看看如何维护我们宝贝的合法权益。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这个徐子航徐总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徐总来咨询，或者希望徐总来提供相关的专业服务的话哈，可以联系我们徐总的这个个人手机或者微信。
1: 我的手机号呢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啊，朋友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里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关注蓝微抖音账号啊，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涉及到宝贝成长过程中的消费维权问题呢，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这个加添加之后呢，您把宝贝遇到的这个问题和您的诉求啊，以及相关的证据一并发送给我们，并把您的正确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三幺五曝光台维权专家团的卫浴类的专家徐子航徐总，乐斯曼卫浴的老总。好，徐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4: 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在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涉及到宝贝的这个问题啊。那前段时间呢，有两位家长向我们反映啊，家中在装过这个镜柜之后，因为孩子比较顽皮啊，也比较好奇，为什么我一按它就亮了啊？对，所以说他就不停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位小朋友他研究比较深入，就把这个背板啊，就是这个用家长的话说，这个背板装的不严
5: 哦，
4: 不紧密，这个有缝隙，他就把背板抠开了，抠开它有线头。啊，对，你知道我们这一定有电线的，对吧？有一位小朋友因为扯线头的这个过程中摔下去了。
5: 哦。
4: 还有一位呢是扯开来的过程中划伤了手啊，这个是有两位伤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投诉过来了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和商家也联系过了。
5: 嗯。
4: 两位商家呢，就是不同品牌的这个商家呢，给出了不一样的这个处置的一个方式啊。
5: 嗯。
4: 第一位呢，商家他很快速的就到现场了，他就看了这个情况。也安抚了这个小朋友，对吧？也带去先看，先去看了这个医生啊，说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伤有划伤嘛，对吧？包扎起来，然后买了一些慰问品，就是跟我们回复，我把这个镜柜呢重新安装好，另打上胶了，就是小朋友是他一般他就是打不开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他呢就跟这个消费者问啊，你还对这个还有什么诉求？那消费者说没有诉求了，所以这个呢就结束了啊，基本上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

0: 我们认为他已经可以结案了。
1: 嗯，
0: 那这个后期呢，这个消费者的家人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啊，就认为，这个是产品质量问题，你应该给我这个重新换产品，或者是赔付啊，因为你不是一个优质产品，这是一个。另外呢，一个呢就是也是。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就是说你是使用不当的这个问题，因为家长也需要看护好孩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在这个看护的这个过程中，你占有绝大多数的一个责任，而不是我的产品啊。他也给了这个当时安装完之后的一个图片，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可以就是下手的这样的一个，缝隙啊，就是这个是拒绝赔偿的，但是可以慰问拒绝赔偿。拒绝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给他安装回去，那这个是给他这个去免费去做好的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想问一问，就站在商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一看，啊，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比较合理。
1: 刚刚听到您的讲述哈，就是我100%的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他那个智能镜那个背板，他那个背板它不是用螺丝上，它应该是用卡扣
0: 啊，对，
1: 那卡扣是来回可以移动的，可以活动的，啊，然后呢，孩子就可以轻易的把那个卡扣给打开。这个卡扣有一个优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的变压器，坏了，比如线有损坏，那我们更换这个变压器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方便，就卡扣很简单，大家把它选个方向，比如说六个卡扣
0: 啊，
1: 选六个，我们背板就可以拿下来了，肯定是这种装法。但是现在呢，有一种装法就是。我打六根螺丝，它就比较麻烦。
0: 像我们洛斯曼是用哪个？
1: 我们是打的六根螺丝，
0: 就是为什么打这个螺丝？我相信徐总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对，您刚刚说打胶对不对？
0: 啊，
1: 你背板打胶，那么可能会从智能镜的前面看到胶的印子。
0: 哎，对，就是它透过来了。
1: 对，所以说打螺丝呢，打螺丝它有它的缺点哈。第一呢，就是它可能不是很美观。你镜柜打开，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它的一个缺点，
0: 对对，
1: 但它的优点就是你小朋友他不可能就给他个螺丝刀，他可能也卸不下来这六根螺丝。
0: 哎，是的。
1: 但卡扣不一样，只要你旋一下旋转一下，他背板就掉下来，就是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就是在买这个智能镜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我们要去买那个背板是带螺丝上镜的，不需要打胶。
0: 但从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就是说我是用卡扣上的，它其实也是合规的，对吧？
1: 对。
0: 不能说它这个产品
1: 质量是没有
0: 问题，存在缺陷啊，
1: 工艺不同嘛。
0: 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想，那有位商家说我拒绝，我没有问题。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隐患给它解决掉，但你说这个因为。之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嘛，之后呢，比如说我把你这个卡扣换成螺丝给它上好，
0: 哎，这个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很合适
1: 的，我们听到我们商家对吧，就是防止以后它是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情况。至于前面呢，就是说要退货呢，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应该是涉及不到质量问题，
0: 既然不涉及到质量问题就不要去，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
1: 个，对，
0: 这样的一个叫反馈啊，就是比如说商家说我不给你，我只给你修，我把它给你修好，但是我不给你退货换货
1: 、对，
0: 这个是合理的。
1: 其实你退货换货，如果你还是在他们家买，如果这个工艺还是不解决，那你退货它也没有用，它是个工艺的问题。
0: 是的。
1: 相反，你就说你给他退，你退个新的给你，他把那个卡扣换成螺丝，跟我们现在用你家的换成螺丝，它是一个道理。
0: 哎，对。
1: 它质量没有问题，它还是亮，氛围灯的感觉一直都有。
0: 哎，那其实这个我们接下来就好处理了，对吗？就是这个朋友们啊，就是在这儿哈，正好，双方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前啊，通过线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在这个维护这个宝贝合法权益的时候，首先还是要秉承我们的合法合规，对吧？
1: 公平公正吧。
0: 是的，就是当然这个我看两个商家呢都是提出了补偿。虽然第二位呢，就是我感觉口气是有点硬啊，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质量问题啊，
1: 对，
0: 而且这个看护小朋友，这个确实是我们也做不到，对吧？那这个呢是没有什么，但是这个赔偿多少，就是或。

0: 或者是人家补偿你多少，那个如果要是还没有调解好的话，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调一调啊，那么这个是可以去商量的。
1: 对，
0: 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我们主动跟商家沟通一下啊，看看你提出的要求，因为这两位消费者都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要求
1: 啊，应该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0: 啊、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
1: 数额啊。
0: 那么商家呢也是在消费者没有给出具体的诉求的时候，也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啊，究竟我补偿你多少？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我们都可以啊。我们调解，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不满意，那就告诉我
1: 啊。
0: 就是如果您的诉求过高，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线上调解，因为是外地的消费者
1: 啊、
0: 那么还是请您通过其他的合法的途径啊来进行这个维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涉及到小朋友的另一类的这个投诉啊。那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卫浴的产品它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啊。有一位这个家长呢，在订这个卫浴柜的时候呢，他同时订了这个卫生间，因为比较大，
1: 嗯
0: 啊，主卧室的卫生间，那同时有一个柜子啊，订了一个小柜子，
1: 嗯，
0: 就是从上到下的啊、
1: 嗯，
0: 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的一个柜子。那这个柜子呢，不知道是在装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还是使用过程中不当的问题啊，发生了这个小朋友在拿东西的时候，整体啊翻过来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当然这个伤害这个之后呢，消费者第一时间是没有联系商家，他是把孩子送到医院了啊。嗯、那么现在呢，这个商家呢也决定赔偿，没有说不赔偿，只是就这个就医过程中所花费的，这个有所争论啊。这个商家呢是这么给我们回复的啊，他说这个应该是安装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只是负责生产，不负责安装。
1: 啊，就安装跟商家是两个
0: 啊，你看就是两拨人啊。他说，之所以这个发生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安装，是那天我们的师傅，没时间，我们想过两天安装的，但是这个消费者呢比较着急使用啊，
1: 自己找人装了，
0: 自己找人装了，但是他认为他们呢也有这个一定的责任，所以说打算赔付。那现在他就说，通过他们的调查了解啊，这个孩子呢不仅自己买了有一个意外伤害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保险啊。他就说，你这些保险能够支付的范围之外，我给你补足，另外给你补偿相应的一些这个孩子伤害的一些营养费啊，或者是大人的一些误餐啊，就是误工啊，这样的一些补助
1: 赔付费
0: 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消费，
1: 其实我们现在商家对一些问题的解决还是比较积极的哈。
0: 哎，对，对，涉及到小朋友的，我看到他是非常的积极的，就是因为他是消费者先投诉到我这里，然后我们联系商家，他们速度也很快啊，当时就去了，就是在费用上面有所争论啊。那么在这儿啊，我们站在这儿来讲，这个消费者倒是没提出任何的精神损失费的这个补偿，只是在补偿金上面，我大概我看了一下，有这个6-7千块钱的这个出入啊，就是这个消费者的想法呢，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沟通一下，适不适合啊，这样支持他这样的一个6-7千块钱的一个费用。
1: 其实这个东西亲赴以后呢，看是谁的责任呢，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好看的。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柜子哈，它亲赴以后，你发现它的背板，也就是它连接螺丝的地方，如果这个背板整体脱落了，那肯定是质量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安装工，他为了省事儿，因为安装工可能是计件的，你家装完我就去别人家装，我装一件我得一件钱。比如应该打三根螺丝的，他打了一根，上面打了一点胶，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发生了脱落。
0: 是的，
1: 如果说脱落以后它的背板包括螺丝的钉眼都是完好无损的，那基本上就是安装的问题。这个应该是很，就是现场如果有照片拍过来的话，我可能基本上很快就当时就可以。
0: 那商家呢说了一个这样的话，他说他其实卫生间是有一个坡度的，
1: 这个跟坡度也没有

0: 关系
1: 啊，不是，它是有一个坡度的，但是它的那个底板是平的，就是它的整个高度是平的，他们应该是救了顶棚的这样的一个漆。
0: 但是如果他当时
1: 它是下边呢，就是有一点就是空缺，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安装，它按照道理来说，它应该是有木楔楔进去，它应该是向后仰的，这样是不会出现问题。你怎么拉它也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啊！就商家的这个师傅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应该加个木楔，这样
0: 或者他用膨胀丝。
1: 哎，对，或者
0: 是
1: 这个膨胀丝挂在这个墙上，
0: 它
1: 就是没有挂在墙上
0: 啊，那它就落地然后打了胶。
1: 哎，对，是这样的。
0: 那这个安装肯定是不行的。
1: 嗯，是，
0: 因为它既然都已经到顶了，这个柜子肯定也是比较重的。
1: 是啊，它就是因为装了东西嘛。
0: 对不对？
1: 就是用这个商家讲的这个话，它是头重脚轻了，
0: 那肯定不行的。
1: 嗯
0: 啊，它至少要两根膨胀丝去固定它。
1: 哎，是的，
0: 就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要说没有膨胀丝呢，基本上就是安装的问题了。
1: 嗯，那说到这个赔偿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您怎么看呢？他是想等到保险公司啊和所有的这样的医保我出院了之后商家再最后给，这个合不合理？
0: 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1: 啊，这个是其实非常的合理，
0: 啊，
1: 就是即便你要遇到车祸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赔付的一个流程，对吗？
0: 其实很多车祸的赔偿基本上最后不都是要通过那个司法诉讼走的嘛，
1: 嗯，
0: 时间也比较长。
1: 对，不是，哎，对，这个是这样的，你当然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啊。如果你不通过司法诉讼，如果保险公司来赔，它也是这样一个流程。
0: 对，
1: 你出院了之后，你完全康复了啊，我们该花多少钱就该赔偿多少，赔偿多少。
0: 对，其实，在安装有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商家能做出这个让步呢，我觉得真的应该也是挺好的。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个说实在的，你说商家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啊。
0: 对，
1: 按照道理来说，的的确确这个安装就是应该我们来做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天啊跟这个消费者协商，嗯，之后呢消费者没同意，
0: 所以上次节目我们说了，就是你的产品一定要让商家来安排人安装。
1: 哎，对，那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这个问题，
1: 对，提醒所有的消费者，啊，
0: 对，
1: 为了防止发生这个问题啊，
0: 啊，
1: 再好的这个商品，它的安装
0: 也是
1: 很
0: 重要
1: 的一个环节，
0: 对。
1: 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呢不要着急，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小朋友完全康复之后，我们把这个账好好的算一下，好吧？因为现在商家呢是只是给了一部分钱。那就带着这个钱去慰问了一下，这也不是最终他的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就我听商家的一个表态应该是这样的，大家还是友好协商，千万不要这个发火，就我能理解，
0: 不要激化矛盾。
1: 对，哪一个你说家里面小朋友受伤害真的是
0: 很
1: 心疼的一件事，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家长你说着急上火我们都很理解，
0: 是的，
1: 但是具体的损失呢还要看我们孩子出院之后，看看后续还要不要再花钱，对吧？如果不花钱了，那我们再来看看。
0: 对，
1: 那我们花了，就是有一些能报销的，那个商家提出来的能报销的，这个确实，这个已经都给你报了，对吧？
0: 对，
1: 不再出了，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呢也是合理的一个范围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另外的就关于这个卫生间的一些设施设备涉及到这个伤童的事件的一个调解。还有一些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呢来看看这个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很多消费者问，就我家里边是有宝贝的，对吧？
0: 嗯，
1: 刚您之前都提过了，有宝贝的呢是我可以套一个这个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用的这个马桶的这个盖子，是吧？
0: 对，亲子马桶。
1: 亲子马桶这个是可以买得到的吗？
0: 它就是配套的，就是专门的亲子马桶。
1: 专门的亲子
0: 马桶，对，
1: 你要买专门的亲子马桶才可以，是吗？
0: 对，
1: 我可以换盖子吗？
0: 嗯，换盖子的切合度应该不会太好。
1: 啊，就是马桶盖，
0: 啊，
1: 因为不同的有样式，
0: 对，
1: 哎，就建议
0: 亲子马桶也不贵，
1: 应该不会太贵吧？
0: 不贵，
1: 只是设计上面的不同，
0: 啊，
1: 对吧？
0: 普通马桶差不多。
1: 哎，这个是
0: 差不多，
1: 完全可以的啊，朋友们。
0: 对，就是如果广大消费者就是为了锻炼孩子他自己上厕所的这些习惯呢，就可以选择亲子马桶。
1: 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有宠物，养宠物的
0: 哦，
1: 这个家长呢就问啊，就是我可以有没有宠物马桶，需不需要给宠物专门这个安装一个马桶？
0: 这个我还倒没经历过呢，
1: 就是，
0: 宠物会上马桶吗？
1: 有一些就训练的非常好的是可以的，不论是
0: 那这个我估计这个我还真没接触。
1: 但是就是你厂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订单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因为感觉是不是很多这个小动物，它有比如说猫，它有猫砂呀、猫砂盆啊。
1: 那是一般都是狗狗会。
0: 小狗它早上是不是要出去这个？
1: 你认为就是
0: 溜
1: 一下，但是有一些人还是、
0: 还是有
1: 对，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和咨询的。
0: 这个我还真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一块还不是很了解，
1: 还不是很熟悉。
0: 对，我下边我回去以后呢，我得跟，我得自己
1: 跟他的设计就是工程师研究研究、
0: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 好，那这是一个咨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在卫浴间滑倒的责任的这个判定啊。这个消费者呢，说我买了某款的这样的某个品牌的这样。我们说浴缸啊、在小朋友出入浴缸的这个过程中发生摔倒啊，他是摔倒在这个浴缸里边啊，他一进去就滑倒了，就是有一个呛水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大人是在旁边的，及时拉起来了啊。家长呢，就是家里边的老人啊，小孩呢就没有说什么，就是孩子的父母亲没有任何的这个诉求啊。但是这个老人呢就不停地跟这个商家打电话，说你这个产品有问题，这个我需要退货。
0: 就后期还考虑到后期使用有隐患。
1: 哎，对，就是老人有阴影啊。他说你看、孩子他我们拉不住的，他这个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臂力，而且骨骼。他老人的这个骨骼不像年轻人的骨骼，他比较脆，知道吗？
0: 对，
1: 那老人就是坚持要退货，就是想听一听我们专家的这个意见。
0: 这个问题，你说孩子滑倒了哈，其实现在呢，如果说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有防滑浴缸，它的底部都是做了特殊处理的，
1: 就是防滑浴缸，如果小朋友进得比较快的话。就比较调皮的，像这样的，
0: 它基本上不会滑倒。
1: 它不会滑倒是吗？
0: 对，它有很多设计。第二个设计呢，第一个防滑底部，第二个呢，它就是在头部，它有一个坐的地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从那个地方先下去。第三呢，就是其实浴缸哈，不管是浴缸还是瓷砖，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们去买瓷砖的时候，广大消费者去买瓷砖，可能提到一个防滑地砖。其实不管你怎么防滑，只要这地砖遇到水，它的摩擦力还是大打折扣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买的浴缸它不带防滑功能，那我建议你在浴缸的底部铺一个毛巾。
1: 在浴缸底部铺一个毛巾，这是这个我们正常使用浴缸的时候，你还注意的一件事儿。
0: 对对对对，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让商家去赔偿呢？我觉得有点牵强，
1: 退货
0: 有点牵强。比如说你买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商家说你这防不防滑？如果说有，商家说我这防滑，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求退货应该是正常的。
1: 对，现在商家的那个观点呢，就是因为之前反复沟通了很多轮嘛，在投诉之前，他就说给出来的方案就是，你这个即便你退回来，这个产品我们也不能再销售，它是不能二次销售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可以这个。把它换成花洒，花洒呢我赠送给你。这个浴缸我拿回去，但是您知道这个花洒跟浴缸是有差价的。
0: 那肯定有差价的。
1: 这个老人是不同意的。
0: 不同意的哈。其实我们现在在界定责任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卖给你这个浴缸，它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或者说我承诺的，你比如说马桶，我这个马桶是防冻的。结果到冬天的时候冻坏了，那既然你已经承诺过这个问题，那你必须得换。所以说你们就是大家我们再去消费的时候。对不对？你有没有说你这防不防滑？我有没有可能滑倒的可能性？如果大家之前约定好这个问题，那你要求退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合理的要求。那现在因为双方没有约定，那如果我是商家，我可以说，那当时你没有问我，你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一个防滑的浴缸，对吧？
1: 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法律条款 就是跟这个产品质量是直接相关的，对吧？那我们首先要判断它产品质量有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委托了，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现场去看啊，这样我就希望商家跟消费者同时在场，这样有些话说得清楚啊，我们后续呢就看这个我们的专家。 啊，就是调查员调查的一个结果啊，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究竟问题在哪里，然后回来呢我们再请这个相关的维权律师来给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应该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0: 啊。
1: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卫浴的涉童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呢，今天到这儿呢我们就告一段落啊。那么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卫浴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智能马桶。
0: 智能马桶呢，其实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的话就是尽量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电路板。
1: 尽量保护好电路板。
0: 对，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广大消费者有很多他是非常喜欢干净的。比如你在清洗马桶当中过程当中呢，尽量避免用水去冲洗它。其实我们智能马桶的核心就是电路板。
1: 它的位置。
0: 位置就是在后面那个盖子掀起来基本上就能看到。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0: 对，你比如说你不小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水喷洒下来各方面，就要在第一时间把水擦干净。
1: 哦，第一时间把水擦干净啊，这个是使用的时候是。
0: 其实我们在很多维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电路板它的电线包括它的很多接头，就是焊接上去的接头全部都是生锈的。那么它一定是进水了。
1: 哎，对，这个是我们还有这个洗马桶的习惯，就是冲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很多朋友都有啊。
0: 其实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报道，不知道真假的，就是智能马桶爆炸了。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要爆炸的。
0: 爆炸的，炸的屋里边乌烟瘴气的。
1: 原因呢？
0: 原因其实我当时想到第一个呢，可能马桶质量它确实
1: 有问题。
0: 第二呢，就是跟我们的使用到底有没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我说的，你冲洗马桶或者说有水你没有及时的去冲干净，比如导致了短路。因为其实我们在智能马桶它整个24小时它是一直在充电状态。
1: 对，确实是一直在通电的一个
0: 状态。所以说我们电路板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马桶的后面这电路板呢保持长期的干燥一个状态。延迟它的寿命。
1: 一，我们要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优质产品，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呢，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慎重，对吧？
0: 对，
1: 不要让这个我们的电路板经暴露在这样的一个湿的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是用水浸泡的这个环境当中。
0: 第二个呢，就是智能马桶一旦出问题以后呢，大家就是不要自己去就想着就去捣鼓，
1: 千万不要。
0: 对，就第一时间联系商家。
1: 第一时间先断电。
0: 对，联系商家，联系我们过去就行了。
1: 好的，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徐子航徐总的精彩的讲解和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也留一下徐总的联系方式啊。
0: 我的联系方式呢是153-6669-9070。
1: 153-6669-9070啊，您
0: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啊？
1: 对。
0: 包括装修之前之后都可以提前联系我，都没有问题。
1: 是的啊，你说如果要是去学一学我怎么去选这些产品
0: 都可以，在选之前都可以跟我沟通一下。
1: 对，我们这个本土品牌乐斯曼卫浴的我们的这个旗舰店的地址是在
0: 亚欧装饰城南门第一家
1: 啊，亚欧装饰城南门的第一家。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7:32，美好的傍晚时光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连上美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S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去聊一聊那些和爱情有关的话题。第一首歌来自于潇潇，原唱的爱要坦荡荡。

这首爱要坦荡荡，更多的朋友听到的应该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舞台上叮当啊所演唱，哎，叫叮叮啊，对，叮叮所演唱的那个版本。但这个原版呢，说起来，我认为会比那个版本更加洒脱的一些啊，而且没有那么多炫技的部分，是发行于潇潇一张专辑叫做《Beautiful Angel》当中，2003就收录的歌曲啊，2003年到现在23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还是很潮流啊，跟现在我们在某音上啊、某手上啊，包括一些这个音乐软件上听到的新歌也没什么不一样吧。好了，这首超级经典的情歌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是帮助大家相亲交友脱单的一个平台。现在身边单身的年轻人特别多啊，可能年轻人自己不着急，但是爸爸妈妈着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不仅仅是针对于单身的青年，也面向这些单身的父母还有亲朋好友。如果你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家人，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孩子想找对象的，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同时呢，我们也再一次介绍一下咱们本地非常正规非常出色的一个婚介机构啊，慕贤婚恋也是我们的冠名商，目前在全市有60000多名的这个注册会员，所以在慕贤婚恋你是可以找到任何你心目中想要的另一半的这个样子。而且呢，慕贤婚恋会不定时的开启很多有趣的线下的活动，在本周五和本周六2天的时间，在吴越广场我们就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线下的活动了，这个活动的内容叫做偷吃高级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然后会邀请大家来到哪儿呢？来到我们的吴越广场，在吴越广场1楼的中庭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是把就是过去上学的课堂还原到了吴越广场的这个中庭，会有 NPC 扮演老师，你呢负责扮演学生，在书本啊，在同学们的这个互相掩护之下，你就可以偷吃手里的这个糕点了。偷吃成功了，我们还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就算偷吃不成功，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活动去回顾一下以前在课堂上偷偷摸摸的背着老师吃零食的那份青涩，很有趣的一个活动啊。邀请各位别忘记8月8号到8月9号，这个活动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在吴越广场1楼中庭，也是我们连上美好杯首届快乐周末偷吃大赛。既然是首届，那其实在未来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有趣的活动，跟着我们的节目，跟着慕贤婚恋，我们除了可以听节目可以脱单，也可以参与各种好玩的线下互动游戏。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话题，就是彩礼和嫁妆。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听众朋友在聊天，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彩礼的事儿，现在正在和女朋友闹别扭。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也可以今天啊把它揉碎了去讲一讲。因为其实从古至今，很多人谈婚论嫁最先纠结的，最容易吵架的，也最容易拆散有情人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彩礼和嫁妆。其实彩礼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说法。比如说有些男方就认为女方要彩礼这不就是卖女儿吗？啊，我其实是特别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的。因为彩礼啊，它是在咱们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一种婚嫁习俗，最早要起源于上古的周礼，是属于传统六礼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现在呢是叫彩礼，但是在那个时候是被称之为纳征。在古代啊，男方送上聘礼，送上这个彩礼，代表的就是郑重提亲，许下婚约，是诚意、尊重和担当的象征。而在农耕年代呢，
女方家庭养育女儿多年，长大出嫁，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没有办法常年陪伴父母，帮扶家里，这彩礼呢，更多是对女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的答谢与补偿。而与之相对的就是嫁妆，是女方父母为女儿准备的随身家底、私房保障，也寓意着女儿出嫁有底气，在婆家有地位，这是父母对孩子婚后幸福的一个兜底祝福。这是彩礼和嫁妆最初的模样，我觉得也是最单纯最美好的模样。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古礼的核心呢，其实是礼尚往来，双向成全。但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矛盾，是因为变成了单向的索取，互相的攀比和面子的博弈。其实古代人彩礼是重心意、重礼数、重诚意的，但是现在呢，却更注重的是卡上的数字，而且还卡在了行情、卡在了对比、卡在了心理不平衡上。现在这个彩礼啊，说实话，在某些小家庭当中，确确实实是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位置。在咱们连云港啊，不管是哪个区域，海州区也好，连云区也好，赣榆东海、灌云灌南也好，大多真心相爱的年轻人熬过了恋爱的磨合，却栽在了婚前的彩礼嫁妆的拉扯当中。甚至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婚前双方父母见面聊彩礼和聊嫁妆称为两个人感情史上最大的一难，渡过去了未来一帆风顺，渡不过去一拍两散。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彩礼这个事儿啊。其实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彩礼这个东西呢，是咱们老祖宗定的老规矩，核心呢是双向的祝福。男方纳征，也就是彩礼，是表诚意的，女方这个备嫁妆保护女儿，两家结亲是结两性之好。但是现在变味的彩礼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男方觉得彩

0: 为礼是负担，是陋习，是女方家狮子大开口。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男方的父母会说，哎呀，他家还朝我家要彩礼，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这一套啊，还搞这种陋习。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嫁妆的，很多男方就觉得我给了这么多彩礼，女方也得回这么多嫁妆，甚至嫁妆得比彩礼更多。但其实呢，女方父母是觉得彩礼啊，这个高与低其实并不能够和他的这个嫁妆划等号，对吧？不是说我这个你给我多少彩礼我就重视，我不还你多少嫁妆就是不重视。彩礼要的多，嫁妆出的少，这就会让很多的男方家庭心里不平衡。但同样，如果是彩礼出的少，嫁妆给的多，那女孩家里或者女孩的心里又说不过去了，又不平衡了。所以呢，就直接从谈婚事变成了谈交易、谈生意、谈博弈了。待会儿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区域吧，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在咱们港城本地到底这个彩礼这个事儿是什么样一个行情啊，或者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跟各位来聊，如果您也想探讨这个话题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 FM902JJ。 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咱们接下来接着聊咱们港城本地的和彩礼和嫁妆啊有关的这个话题。现在不管在哪个区域啊，彩礼嫁妆的这个矛盾呢，说实话都不算太小啊。如果说你遇不着，双方的家长都很开明，那这事儿很好办。但如果真是遇到了相对比较计较的这个双方的父母啊，那可能对于一段年轻人的感情来说，那是灭顶之灾。在年轻人看来啊，绝大多数的家庭，彩礼也好，嫁妆也好，它只是走个仪式。不管是彩礼还是女方加码的陪嫁，其实呢都会带回自己的小家。所以很多家庭呢，象征性的，如果说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啊，8800的、11000的、28000、68000、88000都可以。图个吉利，反正这个钱呀、都是全部留给小两口过日子的，所以这个矛盾相对就会比较小。但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啊，可能受到邻里的面子、邻里的行情影响，还有呢就确确实实生活方面的需要，这个彩礼和嫁妆就会水涨船高。尤其是彩礼，动辄十几万、20几万的彩礼非常非常的常见，还要再叠加3斤甚至5斤甚至6斤，现在还有8斤的说法，再加上装修、酒席、买车等附加要求，一般的男方普通家庭压力非常大，甚至说根本就满足不了。然后呢，女方的嫁妆又匹配不上，数字不对等，然后就会被认为是心意不对等、面子不对等，这个矛盾就会瞬间爆发。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彩礼之所以谈不拢的三个核心的死结吧。90%的婚前矛盾呢，其实也都逃不开这三个点。第一个就是标准化的一种攀比，很多父母要的根本就不是钱，是面子。隔壁的邻居亲戚家，然后都会过来问：“哎呦，你们家孩子这个收了多少钱彩礼啊？或者给了多少钱彩礼啊？”问完了之后呢？就恨不得把这数字往多了说，而且再这么互相一比，又别人家给了这么多，那我们家也不能少了，少了就会被人议论，被人笑话。所以宁可不松口，也要跟着这个行情啊，所谓的这个行情走。所以这就是攀比了，两个人尤其是两个年轻人那个感情的事啊，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金钱去衡量和攀比的。第二个死结其实就是认知的不对称，可能其中一方家庭认为彩礼是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应该全部留回孩子，但是呢，可能有的家庭就认为彩礼是养育补偿，是父母该得的辛苦钱。所以如果这个认知出现了偏差，谈多少

0: 钱都谈不拢，哪怕是金额定好了，最后这个钱去哪儿了，钱最终的走向也会成为巨大的矛盾点。第三个死结呢，就是角色的错位。谈恋爱的是年轻人，但是做主的却成了老一辈。年轻人本来感情很好，想简简单单的好好的过个日子，愿意互相体谅，可是长辈呢，却盯着规矩，盯着风俗，盯着所谓的公平，甚至盯着所谓的脸面，然后让孩子在中间受夹板气。结果啊，好好的一桩婚事爱情输给了家庭沟通。所以你看啊，这三个点当中每一个点都是指向哪儿的呢？都是指向父母的。有些孩子可能在对方的面前也会说，比如说一个男孩也会对女孩讲，哎，你不要朝我要这么高的彩礼，你要要这么高的彩礼我就不娶你了。男孩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大概率不是出于他不喜欢你，而是知道自己家里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不想让爸爸妈妈为难。又或者说呢，是想替父母哎争上这么一口气，因此根源上还在爸爸和妈妈，不在年轻人本身。这空讲大道理没什么意思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吧，会跟大家举几个我自己真正遇到的这个例子，也是我上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好多的年轻人真的找我聊过的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可能在中间会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这样就不会暴露出人家的这个个人隐私嘛，对吧，做一些小调整，但都是真事儿啊。我们结合着这些本土案例，我们拆开了跟大家再聊聊这个彩礼这个事儿，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做父亲母亲的做长辈的能够多多的体谅孩子，体谅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决心。要知道现在年轻人不仅是学业压力大，就业压力大，在婚恋市场压力同样非常大，好不容易在茫茫的人海里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想要这个携手终身的人，结果因为父母的不妥协，因为彩礼和嫁妆的事儿，让两个年轻人就不得不分开，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儿。咱们不要去做不负责任的父亲和母亲。好了，别忘了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咱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7: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成。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1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到了这个时间了，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王苏泷和 By Two， 有点甜。

黄松龙和白兔的歌曲， 这也是当年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插曲啊， 收录在2012年汪苏泷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 好了，刚才我们也是提前预告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一两个真实的我遇到的真实的案例啊，去分析一下彩礼和嫁妆这件事儿。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东海的小伙子找到我，然后呢，也是聊到了彩礼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呢，他们俩是在一块三年的时间，是卡在了这个彩礼上，女方是要彩礼18万8，但是男方觉得太多了。 他们俩是自由恋爱啊，在一起感情说是非常的稳定，而且三观很合拍。本来是打算去年年底就订婚的，但是女方家里当地的行情呢，普遍是18万8，所以他的父母就明确少一分不订婚，而且嫁妆呢，就是女方的嫁妆哈，只准备被褥小家电，不会有大金额的回礼。但是男方呢是普通的东海农村家庭，父母是务农的，刚给孩子装修完婚房，手里头的积蓄啊， 就是满打满算，也就是18万8。就算是要借钱结婚，那婚后小两口就直接等于说背债过日子了。所以男方的父母也好，还有这个男孩本人也好，是坚决的不同意。所以男生就找到女孩想商量能不能降到12万8，可是女方的父母却坚决不同意。那个男孩说啊，对方父亲的原话就是不是贪钱，是我们这村都是这个数，我女儿不能比别人低，低了就丢人了。就因为这一句话啊，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冷战吵架，濒临分手。后来我了解到，这两个年轻人也确实没有走到一起，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至少这个彩礼啊，一定在里边起到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这矛盾的根本就不是在18万8，不是在12万8，不是在数字，而是在攀比风俗和不顾孩子婚后的死活。按照女方家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呢，我不管你家有多少钱，哪怕你借钱，你也得给我这个彩礼。且不说这个彩礼流向哪儿，就算这个彩礼是回到了这个小家庭了，那然后呢，这两个人再用这个钱再去还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所以彩礼的初衷是祝福新人助力小家，不是让孩子婚前负债婚后还债的。老一辈的面子如果要用孩子一辈子的生活质量来买单的话，那一定是得不偿失的。还有就是赣榆的一个例子，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赣榆有些地区彩礼的金额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家的这个矛盾啊，反而 就不是出在这个金额上，而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钱的流向上。两家其实都已经商量好了啊，彩礼呢就要12万，对于男方家来说呢，全款出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小伙子家里条件还可以，12万他能接受。所以男方的父母就默认啊，这个彩礼呢女方肯定会原样带回，然后呢再添点嫁妆给小两口存起来，这生活的启动资金不就有了吗？ 可是女方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女方觉得这12万是养育费，是自己辛苦养女儿20多年留着养老的钱，而这个女方的嫁妆呢，也是象征性的这个出一点，然后这个给到男方家，相当于就这个概念吧，男方家出12万的彩礼，女方家回个6万6的这个嫁妆，剩下来，这不是还有一个我这个5万4的一个差额吗？这就 留到女方家里去了。所以就这件事啊，让双方的家庭也是闹得比较僵，最后这个婚也没有结成。对于女方来说，她不太理解这个嫁妆为什么还要给到两个小孩的嫁妆，不就是女方父母应得的吗？但对于男方来说啊，这嫁妆就应该作为两个小孩的生活启动资金啊，怎么能说给这个女方的父母拿走呢？这不就成了卖女儿了吗？ 反而女方觉得男方不懂人情世故，男方觉得女方是卖女儿，因此好好的婚事也是直接谈崩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啊，就事前做了一些无效的沟通，事后呢又开始翻旧账。很多家庭可能只说了这个彩礼的金额，还真没有说清楚彩礼归谁，用途是什么。
包括女方的嫁妆有什么，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默认，结果到最后啊就成了矛盾了。因此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说一下，双方的家长坐在一起开始聊孩子婚事的时候，这几个核心的问题啊一定还是得说清楚。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5: 你好，
4: 缘分的红线，
5: 高兴认识你，
4: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6: 刚才说了好长时间啊，这彩礼的一些事儿，哎，包括举了几个我自己这个听说过的啊，耳闻过的真实案例。那这样啊，我们就直接聊重点吧。就如果说年轻的小两口在，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遇到彩礼嫁妆这个糟心事儿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分几步走吧，咱们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小情侣得先统一战线，绝对不要互相站队、互相指责。要记住一个铁律啊，谈恋爱的两个人才是未来的一家人。很多年轻人最蠢的做法就是男方帮父母怼女方，女方帮父母怪男方，互相指责你家不讲理，你家太抠门。越吵最多能拿多少彩礼，前提是不借钱，并且不影响婚后的生活。第二就是女方真实的顾虑，男方要搞清楚女方的父母为什么不让步，在担心什么，是怕自己受委屈还是怕什么事儿。第三就是两个人的底线，这个婚事我们俩要不要继续，要不要一起扛，愿不愿意互相的让步。首先两个人得先达成共识，统一口径，统一立场，再去说服各自的父母，而不是单打独斗，互相内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哎，情侣两个人达成共识了，就要分别去攻坚自己的父母了。比如说男生啊，男生首先不要跟爸爸妈妈去硬顶，不要说哎呀你们不懂，不要抱怨女方啊，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爱她，不要说这些东西啊。你要告诉父母，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攒钱不容易，也知道你们怕掏空了家底，也怕我们婚后压力很大，但是你要相信我的眼光，相信那个女孩她的人品是靠谱，是踏实善良的，她不是贪钱，只是尊重她爸爸妈妈的风俗。可以适当的让步，适当妥协，我们可以用诚意来换体面，婚后呢我们再好好奋斗，好好孝顺双方父母，这个日子就会越来越好了。哎，你男方的父母一听这么说，哦，可能心里就软了，对吧？第一呢，孩子知道自己不容易，第二呢，原来他找的是一个在他心里非常好的女孩，第三呢，原来对方父母要那么多也只不过是要一份尊重。可能通过这三个方面一讲啊，男方的父母有些事儿就能想明白了。再来说说女方，其实女生是化解彩礼矛盾最关键的人。父母要高价彩礼，99%啊不一定是贪钱，可能是心疼，可能是不舍。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父母，你是女孩啊，你的父母想要你的彩礼高一点， 你的男方啊，你的男朋友家里多给点彩礼，你不要顶嘴，不要吵架，也不要说爸妈封建，你要温柔且坚定地告诉父母，我嫁的是人，不是钱。他家里虽然条件普通，但是他人品很好，很上进，对我真心好。彩礼太高，结婚借钱，最后负债的还是我，啊，吃苦的也还是你们的女儿。所以彩礼的话呢，可以按照他们的诚意来，礼数做足，心意到位，面子给足就可以了。

同时也要跟父母承诺一件事，婚后一样孝敬你们，一样常回家，不会因为结婚就疏远家里。很多固执的父母最怕的真的不是说彩礼钱少，而是女儿婚后不幸福和不孝顺。第三步就是两家正式面谈了，年轻人要做好控场的工作。最容易失控的点就是话赶话，比谁家付出多，甚至翻旧账去讲别人的行情。这个时候年轻人一定要主动控场，主动的去终止攀比的话题。见面了要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双方的父母，只聊四件事。第一，最终的彩礼金额，量力而行，吉利为主。第二，嫁妆的配套形式，是现金呢，还是家电家具，是首饰还是房车。第三，就是彩礼的最终归属，是留给小家庭周转，还是女方的父母带回去。当然也会有说直接给女方的弟弟的，这也有啊，这当然现在比较少了。第四呢，就是订婚，婚礼的流程和礼数的细节。别去聊太多没有用的，一定要把这几个关键的点位给聊透了。好了，咱们今天呢也就分享这么多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连上美好。还是老规矩哈，就如果说您想找对象，然后没有特别合适的渠道，然后身边没有合适的这个异性的资源，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吧，一首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儿年代感，但是很用心的歌曲啊，愿得一人心，来自李行亮，我们明天再会。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人美情美情更美。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 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 当清脆的涤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 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 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 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津， 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林延堪，深耕音律研究， 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 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

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儿，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
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叠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盐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不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
让这份跨越500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

迷人的光彩。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瞥。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乡。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如果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紧握的手和好脾气的温暖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愿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努力提升自己，穷而弱往往容易玻璃心，一碰就浑身炸毛，生怕自己被忽视。只有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会让你更有信心，笑容无端的力气。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0: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
10: 办公室里，贺梅不在了，很多事情需要她自己来操办，她才想到贺梅对她很重要，可是拥有的时候却没有觉得，失去了才有那种失落感。她点了根烟，烟雾飘渺中，她看到自己的灵魂漂浮在上空，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很快也都消散开来。在香烟的刺激下，张斐君俨然进入了另一种境界，他奔跑在宽广的草地上，酣畅淋漓地表达着自己的主张，他想哭就哭，想唱就唱，日子随日而升而落，像是一种深藏在内心中的最幸福的状态。他想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心灵的平静。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人都失去了自我，追寻着原本不属于自己想要的物质生活，而这一切只会带给人们心灵的空洞。张斐君意识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渗入到这个泥潭里，可他又不能逃离这种生活，而且还必须为这种生活所付出，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呀。张斐君看了看烟雾中的自己，可悲地笑了笑。他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一行字，万物皆归原点。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归，生活需要回归，心灵需要回归。张斐君拿起电话给贺梅打了过去，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心里有点空虚感，也不知道他在外地过得怎么样了。
11: 贺梅，回来吧，这儿需要你。
12: 我现在在调整心情，感觉好了很多。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但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就是一种精彩呀。所以在这儿每天看日落日出，有一种回归的心态。我想我会慢慢好起来的。
11: 我知道给你带来了伤害， 希望你不要恨我。
12: 不会的，我知道你的生活中的原点是什么，我的原点又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原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要内心心存感激，一切都会好的。
11: 贺梅，你觉得吗？你就是寒冬中的一朵梅花，让人觉得分外温暖。
12: 但愿所有的一切都好。
10: 说完，贺梅把电话挂了，她也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张北军知道她在经历内心的寒冬，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张北军深感生命里的一些不尽如人意来源于贺梅的离去，话语里也透露出一丝丝的爱意。贺梅给他的永远是给予，他习惯了。新婚的日子就像小桥流水一般悠悠而去，有时候习惯变成一种自然，也便觉得平淡如水了。人在不曾拥有的时候就会想要去追求，而得到的时候一切又索然无味了。所以我们始终在想要与不想要之间徘徊，人生也因此变得多彩。张北军开着车，想起这些年来的拼搏，想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人和事儿，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戏围绕在他的身边。他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经历什么，他只知道用双脚去踩着世界，用自己的心去感悟，就像现在他开着车看城市的风景。
11: 亲爱的，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10: 张北军拨通了刘亚飞的电话。
13: 乖乖，我在做脸呢。
11: 哎，快回家吧，爸妈在家，不要让他们等太久了，你总是很晚回家。
13: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呀，不要总是你爸你妈的。
11: 好好好，我不和你说了，早点回来啊。
10: 张北军涌起了一丝不快，刘亚飞不太懂得尊重老人，虽然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张北军把电话挂了，他明显感觉到父母和刘亚飞之间有堵墙，他们并不合适在一起。两人一旦谈起父母，刘亚飞就会显得很不开心。他也没有办法，最好再买一套房子给父母，但是父母不常来，马上又要回去了。
11: 爸妈，我回来了。
14: 看你这天天忙的，这么晚回来，吃过了没有？
11: 吃了吃了。啊，刘亚飞在外面，晚一点回来。
14: 她哪是我们家的媳妇儿，来了这么久也没有给我做过一顿饭，所以我们已经不把她当回事儿了。
11: 哎，好了妈，别说了。人家刘亚飞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小时候人家庭条件好，家里不需要做这些事儿，所以啊，没有这种习惯。
14: 知道。不是为了你，我们早就回去了，这里一点都不习惯。
11: 再住一个月你们再回去啊？
14: 是呀，我早就想回去了。
15: 这里的饭菜啊，我们都吃不习惯，也没有熟悉的人，一点也不习惯。
11: 哎呀，好，我周末带你们去玩，让你们享受一下。你们来了，我光顾着工作，都没人好好陪你们。
14: 算了，上海人多车多，到哪儿也不方便。
15: 可不嘛，你看你每天上班也挺辛苦的，爸妈呀觉得你不容易，赚钱再多也花不完，所以啊，适可而止就行，不要天天想着赚钱。
11: 哎呀，知道了，你别操心了，我都这么大了，有自己的安排，又不是小孩了。
14: 上海这种地方就是不适合养老，节奏太快，每一个人都在拼命的工作，我想以后你赚够钱了，回我们那里去。
11: 好，我会回去的，给你们盖个大大的房子。
14: 真是乖儿子。
10: 刘亚飞每天都过着很逍遥的日子，也没有什么烦恼，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很晚才回来。这引起了张北军父母的反感，但是又不能加以干涉，只能等机会来了，好好的和他聊一下。这一天，刘亚飞上午没有出门，一边翘着腿，一边嗑着瓜子儿看电视。张北军的父母也不打算出去，和刘亚飞一起坐着看电视。
16: 小刘，
14: 今天不出去吗？
16: 不用去了，我好好休息一下。哎，感觉没什么好玩的。
14: 你每天这样，

0: 会感觉比较空虚？
1: 还好啦，每天朋友都很多呀，招呼一下就很多人陪着我。哎，我是想做事儿来着，可是他们都说我做事儿也赚不了多少钱，这样闲着喽。
0: 我们倒不担心你闲着，关键要有一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天天这样下去我们觉得有些浪费时间
1: 啊。怎么会呢，我也是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啊，不见得工作就是我喜欢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那么些天，不好好利用时间享受享受，不是浪费吗？
2: 张北军的父母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他们感觉到刘亚飞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他说完话就跑进了房间，看样子要收拾东西出门了。这是一种无形的障碍，他们能感觉到刘亚飞在排斥他们。两个老人坐在客厅里，感觉到有一种尴尬，这种尴尬来源于大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1: 爸妈，你们坐啊，我出去修一修指甲。
2: 看着飘出家门的刘亚飞，张斐军的爸妈觉得刚才的话说出去可能已经让他不开心了，坐在电视机前也无语了，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3: 算了啦，别人的事儿我们就不要管了。
0: 他好像不是很认同我们的观点，而且也不太尊重我们，真不知道斐军为什么这么迷他。
3: 哎呀，行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儿子能在上海立足，也是靠人家家，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的东西。
0: 我只是觉得他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天天浪费时间和青春。
3: 我们过好我们的生活就行了，不要操这份心。
0: 不行，我要告诉斐军，不能这么宠老婆，要好好管教自己的老婆。
3: 他会听你的，你没看他一见刘亚飞就像看见了什么宝贝似的。
0: 听不听也要说，我们一回去更没有人管了。
3: 你说吧，我看张斐军听了肯定也不高兴。
0: 你看我的吧。
2: 张斐军的妈妈像是要征服一场战争，等着儿子回家打响第一枪。
0: 儿子回来了。
4: 刘亚飞呢？
0: 他去修指甲了。
4: 哦，她爱美，每天都喜欢做做美容什么的。
0: 爱美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像她这样每天没有太多的事情，会不会闲得慌？
4: 嗨，别管她了，她家条件好，不需要她去挣钱。
0: 我们家可没有这样的习性，总是看不太习惯。
4: 好，别说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哎呀，只要她开心就行，不用来烦我就好了。
0: 我看不晓得哪天他没事儿做了，肯定会来烦你的。
4: 那也是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2: 张斐军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样的答案。斐军妈觉得在儿子面前说什么好像都没用了，有一点点不甘心。
0: 他不太尊重我们，在家里看见我们也像没看见似的。我们养你这么大，不该这样对我们呀。
4: 是吗？那我去说说他。
0: 我们也不指望你赚大钱，但是不要给我们脸色看。我和你爸爸也是来小住，不会常住的。看他好像并不是很欢迎我们。
4: 哎呀，你不用担心，他一向就是这样的，也不是针对你们。
0: 上海女孩子就是和我们那里的不太一样，这里的女孩子尊贵得很，不干活也不干家务，还一样过得很舒服。
4: 哎呀，生活环境不一样，上海条件好，女人啊显得更金贵些。
0: 你妈不重要了。
4: 妈妈，没说你，没说你，不要说来说去。哎呀，我会和她说的。
2: 张斐军一下子显得很无奈，也不知道刘亚飞哪里得罪了他们，在母亲面前两方面都不能得罪，有点难。母亲的思想就是禁锢得很，怎么说都说不通。回到卧室，张斐军给刘亚飞打了一个电话，叫他早点回来。刘亚飞回到家里也不是很开心，一进门就叫道：
1: 我还没弄完呢，你叫我回来干啥呀？真是的。
4: 叫你回来就是有事儿和你商量。
2: 张斐军显得也不是很客气的样子， 一股火莫名其妙的要上来。刘亚飞拿起包甩头就进了房间，也不看张斐君的脸色。
1: 干什么呀？吃错药了？
4: 哎，没有，只是不开心。
1: 神经病，你干你的活，我又没吵你，哪来神经出错了？
4: 哎呀，我只是希望你在家多待点时间，不是每次回来都看不到你。
1: 你以前才不会这样呢，我不回来你不是很清静吗？
4: 怎么会呢，爱你还爱不过来呢。
1: 哼，肯定有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爸妈不是才来吗，有时候啊你要做做样子给他们看，省得他们不开心。
1: 我是靠我自己的钱吃饭，我怎么还得陪笑脸啊？
4: 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在家呀你就多陪他们聊聊天呗。
1: 聊不来，我们有代沟，你爸你妈呀不会关心我的话题。
4: 哎，你不听我的是吧？行，那就说明你现在不爱我了。
1: 哎，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好吧，我爱我的人并不一定要爱他身边所有的人呢。
4: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你尊重他们那是应该的呀。
1: 啊，好了好了，不和你说了，我累了，能睡觉了。
2: 刘亚飞一把脱下鞋子走进了卫生间，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白色的亮光，似乎对老人家的行为越来越不满意了。刘亚飞显然不理解张北军的话，更不想放下身段去将就一对老人。他看得出张北军在吓唬他，他不怕，他刘亚飞从来什么都不怕。张北军一下子愣在那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感觉胸口有点闷。这一次他好像预感到在他们之间将会有一场战争要发生了。早上张北军起来了，他看见刘亚飞还带着笑脸沉浸在梦中，看来他并没有把昨天发生的事儿当一回事儿。他想了想，昨天自己也似

0: 乎有些冲动了，其实也并没有必要这样。他收拾起包，准备出门上班了。他希望有一天四个人能够坐下来商讨一下未来的计划，平时要么是他不在家，要么就是刘亚飞不在家，爸妈肯定感觉到寂寞了。
1: 爸妈，有空你们多到外面去玩，家里也没什么好玩的，你们肯定也很寂寞。
2: 出去啊，上海地方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了外面呢，车多人多，也没什么地方好玩的。
1: 等哪天我有空了，我带你们出去。
3: 你忙你的吧，过些天我和你爸回去了，只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
1: 我还好啦，都这么多年了，过得还算好啊。
0: 张斐君一听母亲要回去了，似乎释放了，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3: 你有你的福气，只是刘亚飞不大会照顾人，看你这么忙，也没有人帮忙照顾家里的。
1: 哎，现在也不需要照顾什么了，吃的东西也吃不了多少，我们一般都在外面吃，家里啊请一个保姆就行了呗。
3: 哎，不管你了，我们相信你会照顾好自己。
1: 哎妈，哎呀，你看一点小事儿掉眼泪，
4: 是不是在我这儿没照顾好你们，不开心了？
3: 你快去上班吧，看你辛苦，我和你爸都心疼。
1: 哎呀，我不辛苦，我工作很开心的。
3: 好吧，早去早回，今天准备了你爱吃的炖鸡。
1: 谢谢妈，有妈的孩子就是幸福。
0: 张斐君像个小孩子般关了门走了出去，他享受着父母的关爱，却也受不了过多的关爱。看到妈妈一会儿流泪一会儿笑，他飞逝地逃出了家门。张斐君出去后，刘亚飞又是睡到中午12点才起来。他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张斐君妈：
5: 妈，早餐好了吗？我都饿死了。
0: 张斐君妈愣在那里，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刘亚飞的保姆。
3: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哪里还有早餐
5: 啊？哦，那我又睡过头了吧。那有午餐吗？饿死我了。
3: 我和你爸准备一下吧。哪里有这样的，起来了也不问好，还要我们准备午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不要计较了，他也是个小孩子。
3: 什么小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只不过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2: 你看你，你要是想太多，不开心的就是你。
3: 我还能开心吗？天天看到这个样子，气都气死了。
2: 亚飞呢，她是个上海女孩子，天生娇惯了，你和她生气有什么用啊？
3: 以后斐君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2: 你看你又想远了。亚飞啊，洗脸没啊？
5: 爸，还没呢，我等会儿要出去约了一个朋友，我不吃了啊。
0: 刘亚飞拿起了包又跑了出去。张斐君爸看着刘亚飞走出了门，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
2: 孩子他妈，亚飞走了，不要弄了。
3: 他怎么回事？不是刚让我做的午餐吗？
2: 走了。
3: 天哪，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的，走也不打声招呼，是不是想气我们走啊？
2: 你看你又想多了，做多了呀我们就自己吃呗。
3: 哎，不是肚皮里生的就是不一样。
0: 晚上张斐君回来了，他看到爸妈很木然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1: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1: 刘亚飞呢？
2: 他呀，和朋友出去玩了。
1: 又出去了？你们吃过晚饭吗？
2: 这不在等你呢吗？也不来个电话。
1: 哎，我已经给忘了，你们还给我准备了炖鸡。哎呀，我今天和一个客户吃晚饭，谈了点事儿。哎，你们快吃吧，都饿坏了吧？
3: 你们两个都把家当旅馆似的，

0: 城的战场也不敌眼前的家事儿啊。
1: 我们不指望你赚大钱来养我们，只要你幸福平安就好。
2: 好了，不说了，我一回来你们就开始说，我去洗澡了。
1: 刘亚飞又不回来，家也不想家了。
2: 他就那样，我都习惯了。
1: 你要好好改变他，不能这么过日子。
2: 知道啦。
0: 张飞军拿起了包进了房间，看来父母不是很高兴了，他也不想多说什么。在淋浴房里，张飞军感觉到有一种痛苦压住他的胸口。工作上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回到家里他还要面对父母的责备。张飞军感觉到事业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成功。在他忙碌了一阵子后，他能明显感觉到组合成一个家庭并不容易。他要面对来自家人的情感体验，生活就像是一张网，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人。他穿上衣服，走到客厅，他打算和父母再聊聊。
2: 妈，我洗好了。
1: 快过来坐。
3: 坐。
0: 张妈妈赶紧挪了个椅子给儿子，她看出来儿子是想和他说说话，就连忙打听起张斐军工作上的事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0: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9: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0: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八集。
0: 张妈妈赶紧挪了个椅子给儿子，她看出来儿子是想和她说说话，就连忙打听起张斐军工作上的事儿。
1: 最近你们工作上忙些什么？
2: 哎，现在工期紧张，材料供不上，每天都在和材料供应商打交道。
12: 我看呢，现在房地产市场很火爆，你们生意也不错吧？报纸上可说了，现在房子好卖得很呢。
2: 哎，还好吧，现在主要是要保证质量，如果随随便便赶赶工期，我们也是能做的。 但是我们

0: 真正的打造一个品牌。
1: 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赚钱也是赚不完的，每天还是要注意身体。
0: 哎，我经常和客户到外面打打网球什么的，身体还是有保证的。妈，放心吧。
1: 你看你，每天早出晚归，生活质量怎么会有保障？
0: 哎，这不是趁年轻多赚点钱吗？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啊。我刚到上海的时候租那房子的样子，现在我都不敢跟你们讲。
1: 妈知道你很努力，但是要多多关注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要失去一些才会得到一些。
0: 嗨，这个社会有钱才是硬道理，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努力，很可能很多机会都要失去了。哎，说白了，金钱社会还是要学会用钱来赚钱的。
2: 也是，上海这地方啊，就是这样，人人都以钱为中心。
0: 也不一定，只不过啊，它是实现价值的一种方式。城市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会融入生活。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2: 也是，我们呢，都老一代了，跟不上你们的节奏。但是呢，我们是希望你们生活的快乐。
0: 还挺快乐的，刘亚飞呀，就是那样的人。我和他有的时候说不上是纯粹的夫妻，我们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嗨，我也说不清楚。
1: 那他怎么想？
0: 他也不太在意这些感情的东西，他的生活很丰富，我只不过是他存在的一种工具。
1: 天哪，你们这都什么生活？
0: 妈，别想太多了，如果没有他，也没有儿子的今天呀。所以啊，我们要学会宽容。
1: 妈妈不想让你这么受制于人，不行的话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
0: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我在上海这些年也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这一切。刘亚飞是帮助我成功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人家曾经的帮助啊。
1: 那你爱他吗？
0: 谈不上爱或者不爱，哎呦，反正大家都有需要。
1: 那妈妈真要担心你的幸福了。
0: 嗨，不用操心，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把这一切看得太重要了，生活其实很简单。
1: 我们没法想象，爸妈以为你们很相爱。
0: 爱也是爱的，只不过成分会比较复杂。哎呀，我也说不清楚。
1: 儿子，你记得，不管在哪儿，爸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妈，我知道了，我一直没让你们好好享受，嘿，来了也没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1: 我们很好，只是觉得你们的生活方式没法接受。
0: 嗨，好了好了，你别这样了，我受不了。你就当没看见，好好过过上海的生活。
1: 嗯，妈妈会的。
0: 妈，别哭啊，儿子很好啊。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能打倒我们，我们一起努力啊。
1: 好的，儿子，我们一起努力。
3: 刘亚飞明显感觉到张斐君的父母对他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这感觉让他不是很自在。他的对策是催促张斐君早点把父母送回去。
4: 老公，你爸妈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是太方便啊。
0: 再过段时间吧。
4: 或者我们在小区再买一套房给他们住吧。
0: 好啊，哎，他们就小住一会儿，很快就回去了。
4: 可是我总感觉我们的生活方式太不一样了，有些地方我也不想说，所以也不是很愿意待在家里。
0: 哎，知道了，他们呀都是老人，你就多宽容他们一些。
4: 那他们不走，我就回自己家去住了啊。本来结婚前就没有考虑过你父母要住这儿的。
0: 哎呀，他们养我那么大，住一小段也是可以的。哎，实在不行的话，我和他们说让他们回去呗。
4: 嗯，老公真好。
3: 刘亚飞亲了张斐君一口，但却是冰冷的，夫妻俩似乎已经隔了一条河了。张斐君心里希望父母留下来，又不能不顾及刘亚飞的不满。买房 这个明显是刘亚飞希望减少矛盾的建议被他瞬间否了，又得花钱，他舍不得了。他觉得上海女人真作，看着一边描眼线一边应付他的刘亚飞，他气不打一处来。可是他没办法，父母过段时间是要回去的，可是刘亚飞这么着急，真是让他两面难做人呢。接下来的几天，他也经常是待在公司，特意很晚才回到家里。刘亚飞和朋友在外面待多了，也没什么好玩的，索性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一些。这一待，竟惹出些小事儿来。
4: 爸妈，晚上我想吃红萝卜，我最近上火比较厉害。
3: 刘亚飞的口气像是对自己父母说话一样。张斐君的妈妈没有说什么，但是能感觉到她并不是很开心。刘亚飞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嘀咕，这老太婆怎么越来越不开窍呢？张斐君的爸爸坐在那里看报纸，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斐君他爸，我们买菜去吧。
2: 好。
4: 妈，你再买一些鸡肉来炖吧，我也想吃。
5: 好，我们买。
3: 一走出门外，张斐君妈又开始唠叨。
5: 老头子，你看看他，他从来都不做家务，还指挥我们做这做那。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们回去吧。
2: 他呀，把你当妈，你就好好的做回妈，不要太计较了。
5: 哎，本来还指望老了有人照顾咱们，结果还要来照顾儿媳妇儿，真不是滋味儿。
2: 你就是想太多，不就是买个菜，又有什么呢？什么事情啊，你都要放宽心，就不会有问题了。
5: 你就是想得太开，家里的事儿全我操心，如果没有我，斐君都没有钱上大学。
2: 好了好了，不和你吵了，走，买菜去。
3: 也许这并不是照顾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主权的争夺。坐在客厅里的刘亚飞显然是想到了什么，他开始盘算新计划，他已经决心斗争到底，这是他的好胜心在起作用了。
4: 妈，你回来了，我帮你拿菜。
5: 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4: 妈，你每天这么辛苦，我过意不去嘛。
5: 哪里的话，都是一家人了嘛。
4: 妈，其实我从小都是有佣人做家务的，所以我自己也不太习惯做。妈，您就多担待一些哈。
5: 没事儿，我们习惯了，做点家务不算什么。
4: 我跟斐君商量好了，打算让你们常住下去。这不，我们准备在附近呢，给你们买套房，您看如何呀？
5: 斐君没有和我们说过呀。
4: 那我说和他说不是一样的吗？
5: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不打算在这里常住的。
4: 啊，是吧？妈，你真善解人意。
3: 刘亚飞本无心的一句话，结果让张斐君妈听了很不受用。她本来还对刘亚飞的热情感到意外，但马上就品出了别的意思，这是要赶他的意思啊。刘亚飞的自作主张被张

0: 妈妈理解为要分离他们母子，他如何能眼看着儿子被人抢走呢？于是马上改口了，
1: 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不过匪军很忙，我们还是想照顾他一段时间再走。
2: 那有什么好照顾的呀，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1: 得有人做家务呀。
2: 那我们请好保姆就行了。
1: 保姆没有妈贴心。
0: 匪军妈一句一句地顶了回去。刘亚飞这时显然已经挂不住了，他只好无趣地坐在沙发上翻着书。张匪军妈感觉自己取得了第一轮的胜利，拿起菜就往厨房里走。他感觉自己才是这个家的主人，刘亚飞算不上什么。
1: 养儿不容易，怎么能说放手就放手？他算什么东西？
0: 张匪军妈在厨房里一个人哼着，原本是小事儿一桩，却越来越要演变成家庭矛盾了。张匪军爸站在一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3: 姑娘啊，你看电视啊，家务由我们来做，你不用操心。
2: 不是家务不家务的问题，我只是觉得住在一起不是很方便。我跟匪军打算给你们在这个小区里买套房。
3: 哎呀，他妈就是那样的，比较唠叨些，他也没别的意思。
2: 那我也没说什么呀，两代人的生活习惯还是不一样的。
0: 刘亚飞继续想着要分居的愿望，但显然有些话也存在心里没说。张匪军的爸爸连连点头，但是他感觉到这场戏里和他也根本没多少关系。晚上张匪军回来吃饭了，一进门刘亚飞就迎了上去，在张匪军的嘴边亲了一下。张匪军爸妈感觉很不自在，都把头别向了一边。刘亚飞显示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
4: 老公，你看我让爸妈做了好吃的，我们一块吃吧。
1: 儿子，来，妈做了好吃的。
4: 今天很累吧，有鸡汤喝，我今儿啊让妈特意准备的。
0: 两个互不示弱的女人一唱一和，让张匪军一下子觉得很尴尬。他觉得两个女人像是要抢什么似的，他就是他们手上的战利品。
5: 爸妈吃饭。
0: 张匪军没有叫刘亚飞，刘亚飞显得不开心了，一屁股坐下了，拿起碗就自己吃了起来，不过转瞬就换了一张脸。
4: 老公，来吃块鸡肉。
5: 给爸妈夹吧。
0: 张匪军妈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感觉到儿子是向着他们这边的。刘亚飞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心里发狠，老太婆这是真的要和他斗啊。
2: 老公，你最近忙什么？

0: 呢？
1: 啊，最近工程很紧张，马上二期就要在5月份开盘了。
0: 你不要弄太累啊，身体第一重要的。
2: 对，身体第一重要。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吃得好些。哎
1: 呀，好，知道了，妈，快吃吧，吃吧。
0: 嗯，我跟斐君考虑啊，想给你们买套房。
1: 我还没同意啊。
2: 我们不要房，我们要和儿子住在一起。
1: 妈，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快吃，吃饭吧。
2: 上海这么大，没个亲人的还要我们住在外面呢。
0: 谁说让你们一个人住了？
1: 好了，不要说了，快吃吧。
3: 接下来的这顿饭氛围很沉闷，张斐君觉得他就不应该回来吃饭的。吃完饭他俩走进房间，张斐君显得不是很客气地责怪起刘亚飞来。
1: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他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不要制造大家的矛盾。
0: 我只是想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啊。
1: 哎呀，他们是我爸妈，说话要注意分寸。
0: 就你们家事儿多，我们家从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你知道对他们好也是对我好吗？不要太计较了。
0: 你妈老是和我较真儿，不知道干什么都挂脸色的，我又不是靠她吃饭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她有些看法也是觉得你无所事事。
0: 什么无所事事啊？我在家里有的是钱，我干嘛要去工作呀？
1: 他们的观念和我们不一样，你啊，就是有些时候做些样子给他们看看就行了。
0: 哼，我刘亚飞从来都是活出自己，我不会为任何人放弃什么的。
1: 哎呀，不和你说了，越说越生气。
3: 张斐君闷着声坐在了一边，这场斗争不亚于一场大战呢。他很苦恼目前的局势，作为一个男人，处理家务事比事业更难。他觉得刘亚飞自私莽撞，让他有些难过。刘亚飞觉得嫁张斐君受委屈了，心想和我斗好戏还在后头呢。他突然有了想做游戏的感觉。第二天张斐君出去上班了，刘亚飞想好了怎么来对付他妈。看到张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刘亚飞从房门里突然闪现到他妈面前，吓了他一跳。
0: 妈，你要去买菜吧？
2: 怎么了？
0: 我想喝点豆浆。
3: 刘亚飞一脸笑意，斐君妈没说什么，拿起钱包像是要出门去买的样子，但也没有表示愿意买。他扯起了嗓子喊张爸，不愿意接这个话。
2: 他爸，走吧。
4: 你自己去吧，我这边报纸还没看完呢。
2: 就知道天天看报纸。
3: 张爸爸还在低着头看着报纸，显然是没领会领导的意思啊。斐君妈拿起包就走了出去，那一阵风似乎很浓重。刘亚飞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的纤纤玉手搭在斐君爸身上。斐君爸抬起头看着这手，这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0: 爸，来上海这么久了，我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你们，我心里啊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5: 嗨，没事的，你妈呀就是唠叨些，她也没什么坏意。
0: 嗯，我知道的，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我就是觉得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大一样。爸，你坐会儿啊，我到房间去一下。
5: 嗯，好，你去吧，我看看报纸。
3: 斐君爸若无其事，但是心跳明显增加了频率。刘亚飞进房间换了一件很暴露的衣服出来，他那个样子显得很是妩媚，流露出万种的风情。
0: 爸，你看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
0: 这是我前两天在外边买的。
3: 斐君爸感到很意外，觉得媳妇儿有些过了。刘亚飞坐到了他公公身边，像是要搭上了，他爸赶紧坐到了另一边。刘亚飞又往前了一步，露出了妩媚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了一个无形的计划。
0: 哎呀，爸，你不要害怕嘛。
5: 这样不好。
0: 没事儿的，都是一家人了。
5: 哎，他妈呀要回来了。
0: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最好了。
3: 这时门响了，他爸爸显然害怕了，用手推开了他。刘亚飞马上又凑上去，把手搭在他爸的身上，笑得很甜。
2: 你们怎么回事？

0: 没啥呀，我刚才问爸一个问题呢。
1: 张斐君妈一时觉得怒火冲天，手就要打下来了。刘亚飞也不甘示弱，用身体往前倾。
0: 你这狐狸精，你怎么说话呢？
2: 哎呀，你们都不要吵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呀。
1: 斐君爸一时也被吓住了，整个人都僵在现场。斐君妈像是受了刺激，声音都直发抖啊。
3: 真是看走眼了，怎么会在老爷子面前做戏？不住了不住了，我们回家。
1: 斐君妈话一出口，就感觉自己像是失败了，已经没有在这居住的份儿了。可转念一想，这斗争还没结束，怎么能轻言失败呢？
3: 不，我不走了，我就是要常住这里。
0: 哼，你住吧，我就不相信你不走。
1: 刘亚飞在心里念叨着，但他没有说出口。他拎起包走出了门，那架势像是逃跑了。张妈妈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刘亚飞哪儿也没去，直接回娘家跟他妈诉苦去了。
0: 什么破老太婆，来我们家住就得闹事儿。有这种事儿啊？我们把张斐君叫过来吧。哎呀，先不要叫，我有办法。哎呦，你从小就没有受过气，他妈为什么这个样子啊？妈，你别急，我刘亚飞和爸爸一样，哼，没什么难得倒我的。那好端端的家庭为什么演变成这个样子？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要气得半死。先不要告诉爸，我有办法。那当时啊，你爸让你嫁给张斐君，我就觉得不合适，要门当户对，你找个上海人多好啊，却偏偏要找个没有家底的张斐君。不知道你爸爸怎么想的。妈，过去的事儿啊，你就不要说了，爸爸也没错，张斐君呢人还不错，就是他妈比较麻烦。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啊，一点小事你就闹成这个样子，那以后怎么万事兴啊？我和你爸可从来都和和气气不吵架的，偏偏你们出这种事儿。妈，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没什么做不到的。有事儿啊，回来跟妈说，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哼，他妈要是和我斗，决定没什么好果子吃的。哦呦，你不要斗来斗去的，不行的话你就回来住。看情况吧，不行的话我就回来住呗。哎呦，我实在不想和他们住一块儿，一点也不习惯。那这样好了，叫你爸再帮你们买一套房子，那一套就给他们住算了。他们哪儿要啊，他们偏要和儿子住一套，那这就不对了呀。现在这个年代，谁还跟年轻人住在一起的呀？他妈说的，他妈说跟儿子在一块热闹。哎呦，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呐，当初你爸就没有看好他们家里人，把女儿你看看白白送出去了。算了妈，你也不要怪爸爸了，他有自己的主张啊，他希望他的事业有人继承，有人帮忙呗。那结果呢？费力不讨好。
4: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Q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一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他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他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他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他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虾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1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我上千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加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

看到了他。他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五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他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烧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历时8分钟042秒。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却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0: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必然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份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1: 我想我会一直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们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0: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1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他，并期待着他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 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鸡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佐野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

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租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它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她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七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阿姨付3，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牙医附一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

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她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做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一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十七集。
6: 1945年的8月，人们迎来的是凯旋的欢呼雀跃，而郁达夫迎来的是生命的终结。夜晚的降临带来死神的黑影。同往常一样，郁达夫在家中与朋友闲聊，忽然一个土著青年将郁达夫叫出了门外，说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与朋友打声招呼，便匆匆忙忙出去了，着急的还没来得及换身衣服。但谁知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茫茫的暮色，郁达夫走向的是死亡的方向。仿佛是一次普通的外出，没有人相信那个刚刚还在和自己聊天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世界，诡异的失踪，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也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他的失踪就像是一个谜，充满幻想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些蛛丝马迹，解开这个谜团，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现实的残酷。半个世纪过去了，心存善良的日本学者铃木政夫在日本找到了当年的刽子手宪兵，问清了事实。铁证面前，人们依旧无法相信文学天才郁达夫这一生都诗情画意的文人会被如此的残忍杀害。郁达夫的死是文学界的损失，是感情里的遗憾。郭沫若曾经愤激感慨地发誓， 假使郁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也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7: 这不是豪情男人的一时热血，就连一向温婉雅致的谢冰心也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痛楚，悲痛地说道：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痛恨日本，却又依靠日本，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可最终死在了日本宪兵的手里。他喜爱女人，却又惧怕女人，他知道了女人的可爱，女人的温柔，女人的甜蜜，可一生却一婚再婚三婚，直到遍体鳞伤。他是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结合，他是一朵耀眼璀璨的怪诞花，他是上天送给我们的一件礼物。如此这般，郁达夫这一生注定要用短暂无常来诠释恒久光芒。为爱痴狂金岳霖，此生等候只为刹那回眸。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一首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道尽了爱情里的悲喜忧愁，世间的情怀大多如此，美就像是一朵轻盈的蒲公英，春风拂面，纷纷洒洒，你不知道它究竟要飘向何处，会遇到什么样的爱侣佳人，只知道倘若有一天遇见，便会不顾一切地去追随。金岳霖就是如此，如此地追随着他爱的那个人，而这追随便是一生的守候。对于他这样的追随，我总觉得这是执着，对于他的学术执着，对于他的爱情也执着。与同时期很多著名的学者一样，金岳霖早年在清华读书，毕业后留美，回国做了大学的一名教授。金岳霖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并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于是就在1948年，金岳霖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而这一头衔可谓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学者最好的肯定。人都是变化的，这变化让人无法预测，也无法猜想，或许是因为某件事，亦或是因为某个人。然而人也是不变的，因为从新的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他的生命轨迹早已安排好，只需要按部就班的演绎。金岳霖亦是如此，从他的出生开始，上天就早已为他安排好了日后的时光。可是对于他这样的转变，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总是有人觉得，对于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以及后来的转变，这中间是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的。就连胡适也曾说过，政权已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也许是思想的转变，也许是压力的逼迫，不管怎样，金岳霖还是金岳霖，那个为了林徽因而一生不娶的金岳霖。很多人都觉得那些沉迷于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木讷的、无聊的，甚至是奇怪的，他们总是向集体之外的人格格不入， 总是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不出来，别人也很难进去。可是作为学者的金岳霖却并非如此。虽然他确实好高骛远，但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中，他可以和云南的斗鸡共同进餐，可以和北京的蛐蛐一同入眠，也可以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玩得乐不可支。他是治时的，是谨言的，也是和意的，是幽默的，是随性的。身材高大的他，有时候西装革履，拄着拐杖，戴一副墨镜，装扮成英国的绅士模样，有时候也会穿着休闲的运动衫，穿着一条短裤，脚上蹬着一双球鞋，一副训练有素的运动员的模样。有时他还会在西装外面套上一个中式的长袍，再戴一个老八路的棉军帽，不伦不类，但却随性自如。这样多变的金岳霖，这样的不拘小节的金岳霖，他身上的乐观豁达总是能无声无息地感染着周围的人。那些原本陌生的人就像是来到了一个磁场中，深深地被他吸引，然后成为同类。似乎上天有意塑造了这样的金岳霖，为的只是让他可以在没有亲人的时候不再孤单，因为朋友相伴。自从1913年的夏天，那个在读书时时常照顾他的六哥溺水身亡之后，金岳霖便几乎不曾回过长沙的老家，就连上海的二哥家他也是极少去的。脱离了亲戚的生活，金岳霖便在朋友中度过。作为学者，自然是学界的朋友居多，张奚若、

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淑存、陶孟和，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瑞恰茨，当然也有兴趣相投的朋友，梨园名角斗蛐蛐的高手。金岳霖绝佳的人缘让他家里的客厅成为了北平有名的一处沙龙，而那沙龙里的某一处也有着那样一抹倩影，吸引着这位执着学者的双眸。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是源于徐志摩的引荐。那时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平的小小四合院里过着平淡的日子，无疑的，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便是引荐了他最亲爱的朋友金岳霖。熟悉金岳霖的人都叫他老金。那个时候的金岳霖比梁思成夫妇大几岁，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四合院里，金岳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了邻居。既然做了邻居，自然相处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金岳霖发觉那个才华横溢的女子会为了一朵花而欣喜，会为了一只蝴蝶而驻足，会为了一缕阳光而感动。多情之人自然也会喜爱林徽因的多情，从此他爱上了女子的才情温柔，爱上了江南的吴侬软语，爱上了春天的勃勃生机，爱上了盛夏爱的姹紫嫣红。不知不觉中，金岳霖对这个白莲一般的女子生了情，动了心。无论岁月如何流转，他依旧活在那柔情的四月天里，有着不曾老去的容颜。虽然他同徐志摩一样爱慕林徽因，但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那诗人的气质使他狂烈的感情之火烧融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用坚定的理智驾驭着自己的感情，这不禁显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襟怀与品格，让我自然地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他是学者，是哲学家，是逻辑学家，可是一旦遇见爱情，那些繁琐无味的逻辑方法便不听使唤。对于林徽因，他是爱着的。

0: 彼时的林徽因早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世间的爱情就是毫无头绪没有道理的，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金岳霖心中的爱慕就仿佛是那高涨的潮水，汹涌而来，久久不退。他当然是爱林徽因的，那是一种无私和坦诚的爱。因为命运的安排，所以他迟了一步，让那个心仪的女子有了男子陪伴。虽然如此，可是自始至终，金岳霖都没有把林徽因从他的家庭中拉走的自私想法。也正是如此，梁思成和孩子也都爱他，信任他。实际上，作为邻居的金岳霖就像是一位老大哥一样，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家庭中。然而1931年，林徽因给胡适寄去了一封信。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儿子、家庭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有时我自己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是的，那个林徽因信中另一个爱我的人，就是默默给予他关爱的痴情老金。如果不能与心爱的人携手一生，那么便将这份爱深埋心底，默默地守护。这就是金岳霖的选择。他知道那个让自己心动女子的身边早已经有了优秀的梁思成陪伴，他只能成为朋友，成为大哥，成为邻居，守护着心中的爱情，守护着他和他的家庭。那样翩翩风度的学者，那样幽默细心的老金，还是让林徽因的心中犹豫了。对梁思成坦白后，林徽因得到丈夫思考一夜的结论：
1: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0: 这样的话让夫妻两个人痛哭，而当林徽因将这句话告诉了金岳霖之后，她毫无思索地回答：
1: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0: 这就是金岳霖的爱。金岳霖与梁思成夫妇三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小说里的故事，只是开始相同，结局却并不一样。林徽因那件“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的坦白，并没有让三个人的友谊产生芥蒂，依旧要好。甚至连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裁判，因为他们的朋友金岳霖总是能那么理性地处理事情，能把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金岳霖并没有同那些俗不可耐的小说剧情一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相反的，他跟随着自己的心，顺从着自己的思想，孑然一身，成为了梁思成家里的沙龙常客，更是长久地与他们毗邻而居。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应该是这样的结局，皆大欢喜。可是命运多舛，林徽因在1955年4月1日去世了，终年51岁。追悼会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素颜依旧清秀美丽，宛如这世间的一切不幸与磨难都未曾打扰过她。终究林徽因还是走了，她生前的朋友与亲人都默默聚集到了这里。可与昔日不同的是，那个曾经在聚会上表现得最活跃的女子，这一次却没能和他们在一起。在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上，作为老朋友的金岳霖一副可以说最为醒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很久之后，
1: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
2: 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
1: 那个始终挚爱的才女不在了，金岳霖的心也就不再悸动了。他们这一生不曾相守，但却给彼此在自己的心中永久地留了一个位置，无人撼动。如今林徽因走了，而那个默默守候的老金终身未娶。当每一个孤灯独照的夜晚来临，金岳霖就会感到漫无边际的寂寞潮水向他涌来，那一般滋味不可名状。黑暗之中，金岳霖的心沉静如水，不起涟漪，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依旧不时传来，回忆的潮水正在慢慢的退去，直到看到了海天交际的那一抹蔚蓝。而他望向了那泛黄的纸张，看着那些林徽因曾经用真情写下的句句诗歌慢慢的凝成了黑暗。有些感情一旦在心底扎了根，就很难移除，即便是连根拔起，也还是会有空缺存在，这样的至情深藏于一生。就在林徽因病逝后多年的某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了许多的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前来的宾客疑惑不解，然而心中的那一丝疑惑却在开席前的那一刻变成了唏嘘。因为金岳霖说，
2: 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1: 人这一生最凄凉的场景莫过于晚年的孤苦，多年后当年的老金真的成为了80岁高龄的老人，而曾经那些青葱年少的旖旎岁月也已经逝去了半个世纪。无法想象没有林徽因在身边的日子，那个为爱痴狂的金岳霖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家人不在，他已经不再期盼，不再等待，他的世界从此暗了下来。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的陈年旧事积满了尘埃，被自己尘封在心底的最深处，直到慢慢的遗忘。一切都仿佛是那窗口处纷纷落下的那抹夕阳里的余晖，直至黑夜降临，便再也没有了喜悦和伤悲。蓦然远望，只感觉得到无穷无尽的黑暗。也许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会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灯一直点着，一个人，一片静谧，只有一片孤独与自己相伴。时光蹉跎，白驹过隙，几十年之后，当有人拿来一张金岳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与地点的时候，金岳霖依旧会凝视许久，直至嘴角慢慢下弯，仿佛是要哭的模样，那些千言万语硬是哽在嗓子里说不出来。最后的老金仍然一言不发，可是手却紧紧地捏着照片，生怕照片中的人会飞走了似的。良久之后，金岳霖才抬起头，像个小孩子求情一样的对别人说，给我吧。那一句请求的话，只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让人忍不住心酸，忍不住落泪。他从来不曾说过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只是那样无言的尽可能的做这一切。
3: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 导演嘉丽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6: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

0: 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八集。
4: 他从来不曾说过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只是那样无言的尽可能的做这一切。他一辈子都站在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关注她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她的生命悲喜。是的，这就是为爱痴狂的学者金岳霖。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那份爱始终没有变质，追随一生。他是学术界的权威，也是爱情里的狂人。他可以在地上生活浪漫情，亦可以云端分析理性魂。这样的豁达，这样的大度，这样的伟大，只因为他心中懂得，所以慈悲。艺术之魂叶浅羽，霓虹浅笑，最专一的多情人。美好的事物总是能够让人赏心悦目，而人们也总是希望那些美好的事物可以永恒不变。于是有些人将回忆用笔墨记在纸上，想要用文字的组成代替美好的画面，可难免苍白无力。而叶浅羽选择了绘画，巧妙的一双手将五颜六色的颜料编制成一个又一个唯美梦境。他为画而生，终生不曾舍弃艺术的灵绪。他为情而生，执着着一份真挚的感情。童年的时光，叶浅羽是有艺术伴随的。或许那艺术不够专业，不够精细，但却是叶浅羽的一切。没有柔软的纸张，没有匹配的画笔颜料，叶浅羽只能用厨灶烧剩的炭块勾勒自己喜欢的图案。从厨房到厅堂，都是叶浅羽的杰作。有些东西天生就能够充分展现，这是后天无论怎样努力也学不来的，就像是叶浅羽的艺术情感。童年时光疏忽即逝，父亲将叶浅羽安排到了杭州进延误中学。原本父亲是想让叶浅羽日后依靠盐业谋个生计，但却没有想到严中的教导主任是一位画家。或许是天意安排，让从小就有艺术天分的叶浅羽走上了绘画的道路。那时候的叶浅羽经常背起画架，追随着美妙的景象走遍西湖大小角落。西湖的水养育了灵性的人，风景宜人的江南水乡孕育着叶浅羽的那颗灵秀之心。那里碧波荡漾飘香，垂柳传情，湖水逶迤，绿草青青。

彼时的秀美景色如同艺术之心，美好而纯真，可爱而轻灵，执笔轻描，顿挫自如。那画卷上的每一笔都流露着男子对于今天的感怀，对于明日的憧憬。从国画到速写再到漫画，都有叶浅羽的足迹。他是活泼幽默的，认识叶浅羽的人都这么评价，幽默的细胞无处不在激发着漫画的创作灵感。乐天派的叶浅羽曾经说过，漫画是我习惯于用夸张的眼睛去看周围的形象，包括自己在内，常常想把周围的形象漫画化，获得有趣的效果。我画了一阵国画之后，有时总想做一两张有趣的漫画，说这是条件反射也好，是玩世不恭也好，那不是玩世不恭，而是随性自在。从两手空空，只有一颗坚定的心，到后来的一路开垦，硕果累累，叶浅羽的艺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传奇的开始从来不顾及年代岁月，可那些传奇的人却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世间的温情冷暖，爱恨离别。走在婚姻中的人大抵都尝过那爱情的味道，它可以是一见钟情的闪婚，也可以是日久生情的磨合。可如果婚姻里少了那让人煎熬的爱情，就算是温馨舒适的话语，浪漫的结局，就算是皆大欢喜，却也因为少了些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而容易让人遗忘。因为这样的婚姻就像是一个枷锁，一个囚牢，就算是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两个心还是不曾亲近半分。没有爱情的婚姻，如果表面上有着甜蜜和温馨，似乎还能走下去，如若是连这些都没有，婚姻也就变成了坟墓。1930年冬天，23岁的叶浅羽回到老家，按照父母的意思，与出身桐城望的罗彩云完婚。结婚后，叶浅羽打算去上海，可罗彩云不依不饶的也要跟去。不得已，叶浅羽只好带着罗彩云一同去了上海。陌生的人们，陌生的土地，一切都被冠上了陌生的标签。他乡异地，初来乍到的罗彩云有些生疏。原本淳朴踏实的性格，让这个新娘子还能本本分分地过日子。虽然没什么感情基础可言，但至少生活上安稳无恙。如果这样的日子细水长流，叶浅羽和罗彩云会日久生情，也就不会有了后来的爱情悲剧。想象总是比现实好，现实中的罗彩云生完小女儿之后，也从朴实艰苦的少妇变成了上海滩的少奶奶。她的生活不再是做家务照顾丈夫孩子，而是打牌逛街。她最常说的也不是体贴安慰的话语，而是钱用完了拿钱来。细节打败爱情，虽然他们没有爱情，可现实中的琐碎总是会将人的本性发掘。叶浅羽要的是上进，是发展，而罗彩云要的是吃喝玩乐，穿戴打扮。时代的弊端假借父母之手，造成了叶浅羽婚姻的悲剧。这样的悲剧究竟应该怪谁？一道伤痕印刻在两个人的婚姻中，沉重而痛苦，再难愈合。5个春秋的婚姻还没能走到7年之痒，就已经遍体鳞伤。在叶浅羽最失落最孤寂的时候，同为画家的梁白波闯进了他的生活。梁白波所在的女子公寓离叶浅羽的家很近。自离开菲律宾回到中国后，梁白波就依靠拿稿费生活。1935年的春天，
叶千羽和梁白波一同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是叶千羽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两个人情感升温的日子。互有好感的两个人白天游览名胜古迹，晚上观看京剧名角的演出，长久的相处再加上事业上的相通，让叶千羽和梁白波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有了心爱女人的作陪，叶千羽也是画性大发，精力充沛，十几天的时间就画出了许多速写作品，后来则被编成了旅行漫画。说来就来的爱情就好比那春天盎然的气息，在你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便悄悄来袭，也许细心之余你会在某一个瞬间感觉到它的存在，才恍然大悟，原来它已经来过了，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句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痴情话语。正在享受幸福爱情的叶千羽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自己会被世俗人言可畏的唾液所淹没，凛冽的目光与言论宛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绑住人们的手脚，成为失眠的理由和痛苦的根源。一则王先生失踪的消息彻底打破了叶前与安宁的生活，而消息的出处则是罗彩云。消息上说，王先生的作者因为感情问题而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原本是个人的感情问题，如今却被扩大成为了社会焦点。而罗彩云的做法也激怒了叶千羽，索性带着梁白波在南京安了家。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存在的矛盾必须要解决。可是叶千羽却没有同罗彩云顺利离婚。身处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要接受一些不成习惯的习惯，例如离婚后要付一笔终身性质的赡养费，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以叶千羽的能力是不足以支付的。而传统的封建思想也让人们不会轻易选择离婚，更何况罗彩云还为叶家传宗接代，既然已有儿女有家庭，离婚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叶千羽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暂时分居生活，没能当机立断，也让两个人都承受着煎熬的痛苦。每个月叶千羽都会付给罗彩云一笔赡养费，义务责任，这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没有爱情。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的神经中枢，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聚集到了这里。叶千羽和梁白波在这里组成了漫画宣传队，他们白天为抗日努力工作，到了晚上或者闲暇时则交流感情。那个时候的武汉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梁白波也就在这个时候和一位空军英雄有了频繁的接触。春去夏来，叶千羽准备到香港去兼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他舍不得留下梁白波一个人在武汉，便提出同行。可让叶千羽没想到的是，梁白波一口回绝了。相爱的人总是希望能与爱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然而梁白波却不是。叶千羽意识到那份最初的爱情或许已经变质了，这对于叶千羽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他一时还不能接受爱人的变心。可他没有被冲昏头脑，冷静下来，叶千羽倒也觉得释然。原本让梁白波承受世俗的议论，不能给他一个名分，心中是有愧疚的，如今他自己改变了心意，那么自己就不欠他什么了。一段感情走向分离，梁白波离开了漫画这个集体，同普通女人一样追求了自己安稳家庭的幸福，而叶千羽也开始了自己重新的生活，

没有梁白波的生活。1940年的春季，一位从英国来的华侨舞蹈家在香港举办表演会，因为需要大力宣传，所以叶浅羽给予了支援。印象里的舞蹈家都是身材曼妙、高挑纤细，可这位却不然，身材矮小，但舞技却十分的精湛娴熟，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这样的舞蹈家沟通，叶浅羽只能打手势或者画图。半个月的交流相处，让两个人的关系从社会人变成了生物人。两个人交流的话题也不再是舞蹈宣传，而是痴缠浓情。后来，这位舞蹈家成为了叶浅羽的妻子，她就是戴爱莲。结婚那一年，叶浅羽33岁，戴爱莲24岁。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那一年的盛夏七月，举办了全国首届文代会。此时的叶浅羽和戴爱莲已经回到了北平。几个月之后的深秋，叶浅羽受命去参加民族访问团。在北平短暂的停留之后，叶浅羽又不得不去往新疆。再一次回到北平之后，叶浅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如此意外，如此之快，让他意想不到。戴莲告诉他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要与叶浅羽离婚。爱情是无私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可爱情也是残忍的，如果不爱了，即便是再深切痴情的挽留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曾经心尖上的人早已经不是自己。亲密的爱人，那颗心却时远时近，忽明忽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糊了双眼，朦胧了内心。他心里所想的，怕是他也不曾细心斟酌过。距离远了，心也就远了，情也就淡了。从1940年到1950年，整整10年，共同生活了10年的夫妻，如今却要各奔东西。叶浅羽的心里该是怎样的酸楚？那张时常挂着笑容的脸上露出的该是怎样的表情？无言代替了一切，即使心中有怎样的委屈、怎样的不满，也不会轻易地说出口。那个艺术的灵魂没有了坚实的依靠，那执着的情没有了专一的寄托。生活上的孤单和寂寞让叶浅羽做了一个决定，与王仁美结婚。慢慢变老的心也再不如年轻时激情满怀，叶浅羽要的不再是炙热的爱情，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所以尽管与王仁美没有交往，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叶浅羽还是与王仁美组成了家庭。王仁美是个大明星，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同叶浅羽一样，王仁美已经独居多年，相似的两个人让周围的朋友都极力撮合他们在一起。或许叶浅羽也觉得自己的生活中需要有一个伴，才与他结了婚。有朋友开玩笑说叶浅羽发了妻财，因为了解叶浅羽人都知道他是不攒钱的，显然结婚置办的家具都是王仁美的。年岁过半，各自有各自的定规，突然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磕磕碰碰，可生活不就是如此，相互的磨合，相互的理解。叶浅羽和王仁美的这段婚姻磕碰了30年，却也不曾分手。或许上天还是公平的，叶浅羽经历了一段段失败的爱情、失败的婚姻，在生命的晚年还只找到了一个知疼知热、懂得关心照顾他的一个女人。叶浅羽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

0: 好丈夫，他除了懂话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羽是一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这是王仁美对丈夫叶浅羽的评价，看似是埋怨和斥责，但这也是浓浓的亲情，是甜蜜的象征。民国的烟雨氤氲着半个世纪，潮湿着的朦胧环绕着那个绮丽芬芳的梦境。迷梦的梦境中，是叶浅羽笔墨爽利、造型夸张、赋予装饰感的画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叶浅羽由漫画转向了中国画。在50、60年代，叶浅羽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高峰时期。彼时的叶浅羽不过人到中年，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叶浅羽都通过自己的画笔展现在了纸上。从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夏天到头等羊毛，再到北平解放，小说子夜的插图都成为了叶浅羽艺术创作中的经典佳作。正在叶浅羽走向自己事业鼎盛时期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的创作生涯生生给打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叶浅羽关进了牛棚，2年之后被捕入狱。1975年，叶浅羽从秦城监狱出狱，王仁美带着他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一对夫妻庄严正经，仿佛是一对部队老干部的结婚照。两个人之间流露的是不离不弃的相守，是相濡以沫的陪伴。只可惜这样的陪伴没能坚持到生命的尽头，王仁美意外病逝，只撇下了叶浅羽一个人在世间孤独终老。艺术的生命不会轻易的枯萎，它就像是沙漠里的仙人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叶浅羽是属于艺术的人，封笔10年之后，他再度拿起了自己的画笔，依旧一身正气，苍劲有力。他要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自己走向死亡。耄耋之年的叶浅羽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衰微，他想要做些什么。于是1988年，叶浅羽将自己全部的作品都赠给了家乡。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

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想

0: 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或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栖身在被高耸的楼宇遮蔽了天空的城市中，穿梭在拥挤的人潮里，却总觉得这座城市装不下自己的灵魂。即使在这里长大，霓虹灯下的街道也透着股陌生。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漂泊无依呢？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跟着周国平的文字，一同探寻家的方向，寻找心灵深处的精神原乡。文章的标题是《记住回家的路》。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出生在都市，并且在都市里度过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岁月。可是我常常觉得，我只是都市里的一个外乡人。我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坐在家里读书和写作，每周去一趟单位，偶尔到朋友家里串一串门，或者和朋友们去郊外玩一玩。在偌大都市中，我最熟悉的仅是住宅附近的一两家普通商店，那已经足以应付我的基本生活需要了。其余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使都市引以自豪的那许多豪华商场和高级娱乐场所，对于我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一些我无暇去探究的现代迷宫。近些年来，我到过别的一些城市，我惊奇地发现，所到之处，即使是从前很偏僻的地方，都正在迅速涌现一个个新的都市。然而，这些新的都市是何其雷同，古旧的小街和城墙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环城公路和通衢大道，格局相似的豪华商场，向每一个城市的中心胜利进军，成为每一个城市的新的标记。可是，这些标记丝毫不能显示城市的特色，相反，却证明了城市的无名。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就我的性情而言，我恐怕永远将是一个游离于都市生活的外乡人。不过，我无意反对都市化。我知道，虽然都市化会带来诸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之类的弊端，但都市化本身毕竟是一个进步，它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我只是希望都市化 按照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即使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也是能够欣赏都市的美的。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漫步在灯火明灭的北京街头，望着被五光十色的聚光灯照亮的幢幢高楼，一种赞叹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在浩瀚宇宙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可爱的人类竟给自己造出了这么些精巧的玩具。我还庆幸于自己的发现，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按照圣经的传说，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还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女娲团黄土做人，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其实不仅人类的生命，人类的精神也离不开土地。就说说真、善、美吧，人类精神所追求的这些美好的理想价值也无不孕育于大地的怀抱。如果大地上不是万象纷呈、万物变异，我们怎会有求真理的兴趣和必要呢？如果大地本身不是坚实如恒，我们又怎会有求真理的可能和信心呢？如果不曾领略土地化育和接纳万物的宽阔胸怀，我们懂得什么善良、仁慈和坚忍吗？如果没有欣赏过大地上山川和落日的壮丽，倾听过树林里的寂静和风声，我们对美会有什么真切的感受呢？精神的理想如同头上的天空，而天空也是属于大地的，唯有在辽阔的大地上方才会有辽阔的天空。我们都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可惜的是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从生到死，我们都远离土地而生活，就像一群远离母亲的孤儿。最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样一种与大自然完全隔绝的生活模式中成长，压根儿没有过同大自然亲近的经验和对土地的记忆，因而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唤起对大自然的真正兴趣了。在我看来，不管现代人怎样炫耀自己的技术和信息，倘若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基础浑浑噩噩，便是最大的蒙昧和无知。人的聪明在于驯服自然，在广袤的自然世界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令自己惬意的人造世界。可是如果因此而沉溺在这个人造世界里，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然的疆域无限，终生自居于狭小人工范围的生活毕竟是可怜的。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相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 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什么是家呢？是那片孕育我们生命的土地，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老屋，是儿时撒欢奔跑的街巷，还是青春里停留过的痕迹？答案或许有很多种，但一定是心灵栖居之所，是我们卸下所有疲惫，能够全然安放自我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带我们寻找作者心中的家。
4: 春节回上海，家人在闲谈中说起，侯家路那一带的地皮已被香港影视圈买下，要盖演艺中心，房子都拆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记事起，我就住在侯家路的一座老房子里，直到小学毕业。

那里藏着我的全部童年记忆。离开上海后，每次回去探亲，我总要独自到侯家路那条狭窄的卵石路上走走，如同探望一位久远的亲人一样，也探望一下我的故宅。那么从今以后，这个对于我很宝贵的仪式只好一笔勾销了。侯家路是紧挨城隍庙的一条很老也很窄的路，那一带的路都很老也很窄，纵横交错，路面用很大的卵石铺成。从前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置身其中，你会觉得不像在大上海，仿佛是在江南的某个小镇。房屋多为木结构，矮小而且拥挤。走进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便到了我家。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上海人称作亭子间。现在回想起来，那间屋子可是真小啊，放下一张大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空余之地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爸爸一定觉得了，所以他自己动手在旁边拼接了一间更小的屋子。逢年过节，他就用纸糊一只走马灯挂在这间更小的屋子的窗口，窗口正对着天井上方的小木桥。我站在小木桥上，看着透着烛光的走马灯不停地旋转，心中惊奇不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年轻啊，正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一定觉得了，所以爸爸要兴高采烈地做走马灯，妈妈的脸上总是漾着明朗的笑容。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年轻过。这一发现令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80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我还到苏州平掉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7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留恋的地方，因为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个巨大的工地。遭到负面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他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伤感的回忆寒酸的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沸沸扬扬，颇热闹了一阵。我一向不喜热闹，所以未曾恭临诸般盛况。唯一的例外是参加了一次同年级老同学的聚会。阔别30年，可以想象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年过半百，鬓毛渐衰了，所以乍一见面彼此间不免有些陌生。那30年的日子原是一天天过的，虽然不可避免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痕迹，但那过程相当漫长，自己或经常见面的人往往不知不觉。而现在过程一下子被完全省略了，于是每个人都从别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无情印记，如镜子一样鲜明。

0: 久别后的重逢虽因此而令人惆怅惊愕，需要做心理上的调整，不过这调整并不难做。我发现只要是老同学相聚，用不了多会儿，陌生感便会消失，当年那种熟悉的氛围又会重现。随陌生感一起消失的是绵亘在彼此之间的别后岁月，你几乎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时光倒转，离别从未发生，仍然是当年的那些同学，仍然是上学时的那种情境。此刻坐在这里听他们一个一个讲述着30年里的人生经历，我并没有听进去所述的具体内容，却从各异的谈吐中清晰地辨认出了每个人当年的性格和模样。让专家学者们去做论述北大传统的辉煌文章吧。对我来说，北大之所以值得怀念，首先是因为它是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与老同学相见使我感到异常亲切，尤其是同宿舍的几位同学，曾经朝夕相处许多年，见到了他们，我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在老同学的眼里，我仍然是从前那个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从前的那种关系。毕业以后，人们各奔东西，每个人都走过了许多坎坷，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在短暂的重逢时刻，人们还来不及互相体会别后岁月所包含的这一切，这一切便等于不存在。老同学的相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每个人得以用老同学的眼睛来看自己，跳过一大截岁月，看到了已被自己淡忘的学生时代。那么老同学就是互相的青春岁月的证人，彼此不自觉地寄存着若干证据，而在久别后的相聚时刻，他们得以暂时地把所寄存的证据互相交换。当然久别是必要的，因为经常会面肯定会冲淡对早年同学生活的记忆，当然相聚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彼此还保存着如此珍贵的记忆。所以老同学以及一切曾经共度青春岁月的人，久别以后的相聚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经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一生中总在出发，从地图上的这一点奔赴那一点，身体的抵达只需要一张车票，而灵魂的归乡却需要一生跋涉。在行色匆匆间蓦然回首，才惊觉来时的路早已模糊不清，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温暖的人世，都已化作再难重逢的故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某互联网公司呢将会从8月15号起取消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后续使用食堂呢需要收费。那么有个别员工透露啊，后续免费班车的福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都知道互联网大厂没那么滋润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了，连两口吃的都要跟员工斤斤计较。乍一看不过是几顿饭钱嘛，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之前在网上是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鸣的，甚至连很多非互联网行业、非大厂员工都开始跟着吐槽自家的公司福利变少了。上个月老板说公司上半年效益不好，砍掉了部门每个月的聚餐预算，入职三年生日小礼品呢，从网红蛋糕变成了一张贺卡。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打折的现象。 人人在网上晒高薪的那几年呢，员工福利曾经被看作是公司光鲜外表的一部分，但当就业环境整体变得捉襟见肘时呢，他们又迅速成为了第一个被嫌弃、第一个被缩减的东西，以至于已经有人总结出了规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大的征兆，就是茶水间的零食开始收费了。反正呢，我没有吃到过茶水间的免费零食。

那么网上对于福利缩水的吐槽呢，首先集中在互联网大厂。正如曾经那个大厂工牌比宇宙通行证还管用的段子，在员工福利这件事上呢，他们曾是绝对的鄙视链顶端。小到免费的一日三餐，水果甜品不限量的下午茶，卫生间里贴心的漱口水，大到可以享受员工折扣的购物平台，刷工卡随便的健身房，乃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租房补贴。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风向全变了。现在去网上搜索大厂福利，关键词呢，已经从财大气粗变成了精打细算。早在之前呢，有一个职场平台就有员工爆料过，说这个公司食堂开始限制员工打包的一个菜量。以前全家人的晚饭呢，都能靠食堂解决，现在每人只能带走一份了。当时呢，不少人觉得其实挺合理的，毕竟呢，有些员工薅公司羊毛薅的实在太过分了。但是福利降级这件事呢，一旦开始，那就无法结束。大厂福利的日渐稀少，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便宜的东西来替代贵的，以达到悄悄咪咪的缩减开支的目的。三年前你入职的时候，公司下午茶是喜茶配定制蛋糕，以及自取的良品铺子零食。现在的下午茶形式呢都还在，但却变成了冰红茶和咪咪虾条。好家伙，这速度比我自己的消费降级还快呢。紧接着呢，就是免费变为付费。在外包员工食堂自费的新闻下面，不少人呢就表示自己早就已经不能在公司食堂白吃白拿了。免费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乃至一餐，抵扣券的金额呢也变少了，还得加班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可以使用。那么很多习惯了一站式全包的大厂人，现在才发现公司究竟有多贵，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四菜一汤，一结账轻轻松松超过了50块。你敢相信打包盒都要收费1.5块呢？直到公司开始在福利清单里写免费开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不过呢，即使已经大幅减少，大厂福利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更是让闻者落泪。本来福利就不多，现在呢还要进一步的缩水。那么节日福利呢，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爱员工的领域，但是在大公司们还在忙着简化包装的时候，很多小企业已经精简到了礼品本身的上面。根据某位网友的回忆，公司去年的中秋月饼就是把包装拆开，一个员工发一个。见过比饺子还小的粽子吗？端午节他算是见着了。对于远离老家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衣食住行方面的便捷确实是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你一定看过类似的新闻啊，因为有一些大厂会给员工每个月几千块的房补，附近小区的租金呢都跟着是水涨船高。如果往虚了说，职场菜鸟们对于体面工作、体面生活的幻想，很多时候是靠着小恩小惠塑造的。随时捕获的零食角落、节日或者公司周年庆的蛋糕和小礼物，都会给人一种安稳的错觉。那么很多大厂员工在谈到福利缩水的问题时呢，都会提到这么一个细节，是同一个细节。当初面试的时候， HR 就拿这些福利来压榨我们自己的工资，美其名曰说福利也等于钱。如果有人选 offer 时把福利和补贴也算进了收入，甚至为此放弃了工资更高的工作，恐怕现在肠子也都悔青了吧。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让职场人用来自我安慰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公司大概是真的快撑不住了，不然也不至于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来省钱。尤其是如今，不论大厂小厂、互联网还是其他行业，在缩减福利时呢，都往往喊出降本增效、节约成本的口号。而这往往呢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就是降薪、年终奖缩水乃至人员优化。大家都把福利没了，说明公司日子难过了，看作成一条职场潜规则。但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砍掉它是因为砍它比较容易。对于大公司而言，几顿小点心、几笔打车费看似是小钱，但是因为人员基数足够大，依然能省下一笔相对可观的支出。或许不够支撑几个新项目的运转，但足够做出一份相对好看的报表来增加投资人的信心。那么这些变化呢，甚至不需要解释。有网友呢回忆自己公司曾经有过月度聚餐的传统，当时呢是因为刚刚开始人员扩招，需要凝聚力。平时的聚餐时间呢都是部门领导在群里通知大家，但有一次快到月底了也没喊。

同事们还相互私下交流起来，说到底还聚不聚，直到下个月也没有动静，那这个传统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消失了。年轻职场人呢很容易把福利看作是公司天然自带的基础配置，但其实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老板众多花招之一。早就有分析说哈，这个互联网公司前些年之所以愿意给员工那么舒适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公司需要尽快的全力的成长，业务增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福利就成了除工资之外性价比最高的指标。但现在呢，很多行业的增长点逐渐消失了，企业们呢也都慢慢的放慢了脚步。更重要的是呢，求职形势非常的严峻，人人都怕失业，老板呢就更没有必要靠下午茶、免费班车等啊，还有食堂来留住员工了。之前呢，有些公司把裁员称之为人员优化，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感。但或许对于老板来说，确实是种优化，未必真的是穷得掀不开锅了，只是收入减少了，那就少下两顿馆子嘛。只不过呢，当部门前脚取消了免费的晚餐和打车报销，后脚就在一个看起来没啥前景的项目上怒砸几百万，你才猛然发现，公司确实是在勒紧裤腰带，但先被勒死的永远是自己的福利。可惜兜里没钱，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网上有关于福利缩水的抱怨呢，也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换工作，算了吧，可能别的地方还不如这里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休假真好，感觉回来上班都有新鲜感了。总感觉公司有什么新变化了，但是又说不上来。哎，群里又发通知了，节俭是美德活动将成为常态化，请新来的员工熟悉我爱我家小程序。这是什么鬼啊？
1: 小丽，你休假回来了，公司啊有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我发你微信里了，你有空学习一下。
0: 嗯，好的，吴总。
1: 小丽，有什么事儿啊？
0: 吴总，厕所没纸了，同事们说找您申请要纸巾。
1: 啊，那你先填个表。
0: 啊，还要填表啊？为啥呀？
1: 我不是给你发通知了吗？纸巾呢，都是公司买的，是公司的成本，抽纸、卷纸、湿纸价格都不一样，必须要填个表，写清楚你要哪种类型的。
0: 以前厕所里不都是有纸巾的吗？为啥我休个假回来就没有了呢？
1: 现在呀，全公司都在进行节俭是美德的示范活动，厕所呢就不放纸了，要用纸的话就在手机小程序上填表来申请，要哪种要几张。
0: 吴总，可是我内急得马上去厕所，能不能先给我纸巾，我等会儿再补表啊？
1: 哎呀，不行啊，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不能先开这个先例啊，手机上就可以填报，很快的。
0: 哎呀，吴总，那您私人给我一点行不行啊？
1: 我私人也是没有纸巾的，我也是在小程序上申请的，然后呢在自助机里去取。
0: 为啥要张纸巾这么难呢？填个表不就是走个形式吗？
1: 这个可不是走形式啊，你在公司用的所有东西都要在小程序上有所记录，月底呢统一从你工资里扣的。
0: 啊，这些不都是公司的福利吗？
1: 哎，现在呀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发得出工资就已经很不错了。
0: 算了算了，我还是去楼下超市买吧。
1: 小丽回来了。
0: 嗯，吴总。
1: 你给我两张纸用用呗。
0: 吴总，您不是说用纸巾得要去小程序里填表申请吗？
1: 对呀，但是你刚才说了你去楼下超市买纸巾，既然你买了，那就给我两张吧。
0: 啊，好，好吧，这吴总也真会占便宜。
1: 那个小丽啊，我接个电话，你帮我接杯水吧。
0: 哦，好的。哎，奇怪，吴总的秘书哪儿去了？为啥叫我接水呢？哎，不对，饮水机呢？怎么也没了？吴总，吴总，请问办公室的饮水机搬哪里去了？
1: 啊，饮水机啊，撤走了。
0: 那我上哪儿帮您倒水啊？
1: 就在我办公室啊，门背后啊有三个暖瓶，里面是装着开水的。
0: 现在公司都烧水喝了吗？
1: 对啊，扫一下码，哎，就能到了。
0: 喝水也得花钱呀。
1: 那当然了，水费可是公司出的，电热水壶是我自己买的，烧的水肯定要收费啊。
0: 那多少钱一杯呢？
1: 啊，这个便宜，一杯就一块，不超过500毫升，包月的话可以打8折。
0: 吴总，那我帮您倒水也得扫码吗？
1: 你请我喝杯水就不行吗？
0: 啊，行行行。
1: 啊，那就谢谢小丽了。
0: 哦，对了，吴总，刚才我收到工资条了，怎么通讯补贴和交通补贴都没有了呢？
1: 你问王姐了吗？
0: 问了，王姐让我来问您。
1: 现在呀，大家都用微信交流，流量啊一般用不完，你也不是销售，不用总打电话，这部分钱呢就显得多余了。
0: 那交通补贴呢？
1: 这个呀要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了，咱们要提倡绿色出行啊，我们公司呢也是很支持环保的，所以呢鼓励大家走路、骑行或者坐公交车、坐地铁来上班。
0: 那也得花钱啊。
1: 这么少，你四舍五入之后不就不用发了吗？
0: 我没听说过四舍五入还变没了的。
1: 那现在不就听说了吗？
0: 这公司也太抠了吧，降工资就不说了，连这些钱都要去扣掉。
1: 公司不抠不节约，哪有钱给大家发工资呢？
0: 哎，
1: 小丽啊，一会儿老李要用下你的电脑，你就先用手机办公吧。
0: 他要用多久啊？
1: 用到下班吧。
0: 就今天是吧？
1: 哦，不止今天，是每天。
0: 为啥呀？他自己不是有电脑吗？
1: 他电脑坏了，修啊买啊都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呢公司决定开展共享电脑的活动，2到3人共用一台电脑，大家还可以休息眼睛，放松心情，一举三得。
0: 福利不仅没有了，连工作的电脑大家都要共享了。
1: 咱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呢就要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嘛。
0: 那要是我也急着用电脑呢？
1: 这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找别人借一下吧。
0: 我上个班还要到处借电脑吗？
1: 现在大家都不缺电脑，你看咱们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班的，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嘛。
0: 不仅赚不到啥钱，还得倒贴一台电脑。嘿，咱们公司居然还没垮。
1: 啊，对了，小丽，饿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呀？
0: 吴总，我这边手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就在食堂吃点算了。

0: 已经撤了。
1: 啊，食堂撤了，为啥呀？
0: 成本太高了，菜卖贵了大家不接受，卖便宜了食堂又不挣钱，公司还得倒贴钱，所以呀，就撤了。
1: 连食堂都没了。
0: 没了咱们就出去吃呗，外面选择多。
1: 那我还是点外卖吧。
0: 外卖不能送进来，你想想，你等外卖的时间再加上出去取一趟，是不是跟自己出去吃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吃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1: 吴总，您不会是又要吃日料了吧？
0: 啊，不吃不吃不吃。
1: 难道是法餐？
0: 这个也不吃，咱们去吃中餐。
1: 那好吧，吃哪家呀？
0: 就是电视台旁边的那个自助餐。
1: 啊
0: 啊，对了，吃完呀你记得顺点纸巾回来。
1: 为啥是我呀？
0: 我一个老板咋好意思干这种事情呢？
1: 我也不好意思呀。
0: 那你帮我拿点呗。好，就这么着啊。对于职场，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激烈的竞争与整体的大环境下，对于理想工作、理想生活的标准也只能往后撤一丢丢。从温馨有爱的公司氛围、平等受尊敬的职场环境，到钱到位啥都行，后来又变成了有工作就行。所以啊，劝告各位珍惜当下，努力努力再努力。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郁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18-3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 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